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6: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29度，其他的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中西部15到18度，其他的地区8到1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呢是15度。今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9: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0: 哇，太好吃了！
9: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今天呢，是我自己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啊。哎呀，今年真的是热起来了啊，然后往后看后面的所有的天气的气温呢也都挺高的，好像到周四周五竟然能有最高气温29-30度的这个时候出现。哎呀，说热一下子就热起来了，关键是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天气的不同的变化，就是开始飞竖毛毛了。

我说哎呀妈呀，这毛毛开始飞了。哎，前两天那个还想说，哎，是不是到了那个时间要飞树毛毛了，结果哎没有。所以呢它没飞的时候呢，哎，气温还是挺凉的。哎，一旦飞起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气温呢基本上就是能维持在一个比较热的稳定的状态之下了，然后再往后呢就会越来越热了啊，每年也都会有那么小两周特别热的那个情况。一早呢也看到咱们的群里的朋友们在微信平台的那个在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当中打卡问好啊，大家都早上好啊。今天呢跟大家聊聊，这不是天气热了吗？一热吧，有一个事儿呢确实挺让我们苦恼的，就是蚊子也要起来了，对吧？应该是前天吧，前天走在公园里的时候就会也是傍晚的时候嘛，就会有那个蚊子在聚堆儿扎堆飞，就是那个飞成一团在半空中啊。我就想说完了，这真是蚊子也要开始起来了，要被咬了啊。那今天咱们上半时段就来聊聊这个蚊子啊。我们以前呢会说，哎呀，这个我招蚊子，我招蚊子啊，什么我这个什么什么血型啊。今天呢要跟大家说说，其实呢血型和招不招蚊子它没有任何的关联性，这是一个误区啊，没有半点的科学依据。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你在夏天的时候招不招蚊子啊，你招不招蚊子，经不经常被咬啊，那个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去这个避蚊啊。然后我今天呢也把这个里边的科学道理跟大家讲清楚啊，大家可以发送留言到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也可以给咱们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当中实时互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人老呢先老眼，所以调理眼睛很重要。有的朋友可能才50多岁嘛，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就都已经看啥都模糊了，手机和字体呢调得再大也不行啊，眼睛呢还经常的干涩流泪，非常闹心。所以推荐大家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为了照顾很多的朋友呢，我们特别联合了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所以大家如果符合年纪啊，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好视力，直接呢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200名的会更幸运啊，还有收音机、按摩仪等好礼加赠，大家现在就可以打起来了，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蒸汽眼贴呢用着确实是很不错的，毕竟呢它是26年的大品牌嘛，更荣获了3项的国家专利，10几种的草本精华搭配了促渗的技术，它吸收更好，效果也更好。我们贴完之后呢眼睛会非常的舒服清亮，看电视玩手机什么的也都会更加轻松。所以大家呢如果到了50岁眼睛不舒服，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我们凡是赶在前200名啊打进电话的呢都能领取专项的补贴，订购好视力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有加赠的豪华的收音机，再加上智能的按摩仪，200份抢完为止。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 400-609-2166。玲珑说，主持人好啊，我在用你推荐的学习强国听节目，蜻蜓 FM 今天听不到了。我看上一个可敬的那个节目当中也一直很多朋友提醒这个信号不咋好是吧，对，用学习强国还有我们即时传媒的吉林传媒，就是那个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那个 APP 其实都很稳定，蜻蜓刚出来的时候真的很好用，后来就不知道咋的很不稳定啊，大家可以用云听啊，然后那个学习强国还有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 APP 在应用市场上就能找得到了啊。健康是否也说大家早上好，我在用云听来听节目啊。
行，大家这个换换其他的那个软件方式，然后刚才可静也已经这个反映了一下啊，看看我们后期怎么去维护或者是沟通一下啊。笑口常开，收到了你的这个回复了，一会儿。

0: 刚才不是说招蚊子吗？一到了夏天的时候，跟大家说说这个里边的科学道理，到底是因为什么招了蚊子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大家呼吸节奏偏快，呼气量就是比较大的朋友，那么他一定是相对来说要招蚊子的，因为蚊子觅食最核心的追踪线索就是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本身呢，基础代谢偏高的人群，身体循环运转更快，肺部呢换气频次更高，日常啊会呼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就是说你不用刻意的活动，就会持续释放蚊子的追踪信号。这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如果代谢旺盛，体表温度高，出汗多，自带同类气味的人也会是招蚊子的一个主要的诱因啊。如果大家的代谢比较快，皮肤表面就会形成微量的同类物质，再加上如果是体温偏高啊，容易出汗，汗液里边呢还会同步带有乳酸、氢类的成分、胺类的成分啊。那你想，同类气味加上体温加上汗液三合一，对于蚊子来说就是穿透力极强的高能预警。
1: 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向。
0: 第三个就是爱吃偏甜口还有饮食油腻的朋友也愿意招蚊子。你比如说日常的愿意吃点甜品糕点啊，然后咱们在这个日常的饭菜当中呢，口味比较重啊，辛辣荤腥的这个食物啊，它会让我们的身体的代谢呢会慢慢改变，然后体表分泌的汗液、皮脂的味道也会随之变重，所以这种淡淡的体味的变化，我们自己啊是察觉不到的。但是你想啊，蚊子它的那个嗅觉多灵敏啊，一闻，哎，就会主动靠近，叮咬的概率就会直接翻倍。第四个就是爱穿深色衣服，傍晚户外停留更久的朋友。因为蚊子呢，它天生趋暗怕光，黑色呀、藏青色呀、深灰色呀，这些深色的衣服呢，就会牢牢吸引蚊虫的聚集停留。那么大家呢，如果晚上说想出去溜溜弯、走走步啥的呢，就尽量别穿的太深色。然后少在那个水边停留，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在根源上呢避免一部分。还有刚才提到的如果大家愿意吃一些甜食、重口味、饮食油腻的朋友，咱们改变改变自己的那个饮食习惯，哎，你会发现也能相应的减少一些啊。老同志说方辉早，老同志早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晴天柱给我们发来了什么呢？他说哎呀，找到了，翻到了。他说那个圆姐飞哥啊，这是我昨天的晚餐啊，我飞回来了，你才回来啊啊。他说还是家里的饭菜香啊。对，我跟你说，外边的那个饭菜呢，我们炸几吃，吃几次你会觉得哎很好吃，很新鲜，味道很不一样。但是吃久了吧，你会发现哎呀不行，我想念家里的烧烤了，我想念家里边自己做的那个味道了，我想念东北菜了。然后一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这么好吃，还是咱这儿好吃。他说有爆炒田螺、酸辣白菜、青椒炒肉丝、番茄蛋花汤，水果呢是芭乐。哎呀真丰盛啊，回来吃的也是啊。他说单位呢说先上两天班，就是12号、13号啊，明天后天。然后至于5月14号上不上还不知道。哇，你不会上两天又休息了吧？太气人了啊。他说蚊子呢基本上是不咬我的，我的房间都是花露水的味儿，还有就是蚊香味儿，一般人都不敢来，味儿太大了。那你也别太把自己呛着啊。我看看这个饭菜，哎呀，哎，这个小螺什么的，我包括这小白菜什么的，我真的很想吃啊，酸辣小白菜哈。他说我都是用这个听节目，哎，收音机嘛，啊，收音机如果在咱们长春地区的话，就直接 FM 九

11.6 那绝对是最靠谱的了。光辉岁月说，张飞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是不是很枯燥啊？这不有大家陪着我呢吗？这不挺好的吗？他说昨天寻思呢早点走，领三个老太太去长白山看雪，结果呢万万没有想到走到半路啊，非要上山采菜，给我干无语了。他们采菜，我就在车里边睡觉等他们，结果一整天哪儿也没去。这个菜啊更能吸引他们的那个注意力啊！你是想着昨天母亲节嘛，对吧，然后带着老太太们去溜达溜达放松过过节什么的是吧，结果你的意愿没达成啊，他们的意愿其实已经达成了啊，你这个自己的那个初心其实在他们身上也得到了实现了。他们如果能采菜，然后那个看到了漫山遍野的野菜采回去，那就是最开心的了。笑口常开说在南方听广播，带你们去溜溜去啊。哎呀多谢，还在南方，在广西还在听咱们吉林的节目啊，感谢啊。好，哎，赶快呢跟大家推荐推荐今天的这个好物，我觉得特别的搭配，而且呢很好吃。第一个呢就是人参豆浆粉加上猴头菇的豆浆粉，这个简直就是养气又养胃的一个双重的这个组合搭档啊，对吧。这个豆浆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它是遵循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选的是东北黑土地的非转基因大豆，大豆占比超了 98%， 颗粒呢是非常的饱满扎实的。然后里边呢还有两个非常珍贵的食材，就是东北寒地的人参和黑龙江伊春，哎呀大森林呢，伊春深山的猴头菇，添加量呢也是非常充足的，不是添加了那么一点点啊，很充足。你想我们喝了这个人参豆浆粉加上猴头菇的豆浆粉呢，它这个药食同源对咱们身体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固本培元，哎，改善气虚乏力，精神萎靡。猴头菇也是非常好的东西，它能够温润健脾，养护肠胃，所以大家冲上这么一杯豆浆，你会发现它又好喝，满足了美味的同时，还能够补充蛋白质，补气，还能养胃，形成了一个三重功效，对吧？那大家呢，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别错过啊，可以赶快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豆浆这个词，大家可以先看一看嘛，看看这个豆浆长啥样，看看这个咱们的配料表啊，然后大家回复豆浆这个词就能收到链接了。给大家带来的是两袋人参豆浆粉加上两袋猴头菇的豆浆粉，那么日常呢是149块钱，然后在咱们节目当中呢会再送大家两袋正装，就是说咱们到手拿到手是6袋啊，那就是3袋人参豆浆粉加上3袋猴头菇的豆浆粉啊，每袋里边呢是独立包装啊，就是一袋里边是12包的那个独立小包装，一共咱们拿到是72袋啊，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和划算。关键是药食同源啊，非常好喝，而且呢这个豆浆粉它就是特别好冲啊，这个很重要。我以前买过那个豆浆粉，它特别结块什么的，贼烦人啊，它不结块也没有豆渣，零沉淀。哎，大家呢想要的话就赶快把这个3袋的人参豆浆粉加上猴头菇的豆浆粉，一共是149块钱，72小袋抢回家吧。电话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豆浆这个词，大家就收到链接了。和咱们豆浆搭配的呢还有一个好的东西啊，就是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这个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呢，这个我前一段就是提前吃到的，然后呢哎呀贼好吃，一丁点都不甜，一丁丁点都不甜，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甜什么的都很敏感，它一点都不甜。然后里边呢有黄瓜籽粉的添加，还有黄瓜籽的添加，就是得到就是等于是一个双重添加嘛啊。然后呢它里边的钙的含量可以达到每百克786毫克
啊，我们都知道黄花籽粉它就是补钙的嘛，那把它做到饼干里边，它更无形当中呢能去把这个钙给去补进去，然后吃起来呢不甜，特别酥。

但是酥呢它又不油，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就想把它推荐给大家啊。大家也是可以看一看咱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黄瓜籽粉的那个饼干的配料表，你可以现在呢就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饼干这个词，然后大家就收到链接了嘛，你可以先看看它的配料表，看看它长啥样啊。这个配料表呢它里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啊，而且呢它用的不是白砂糖，是用了一点麦芽糖醇呢去调味儿，所以大家吃到的首先不是有任何的甜腻感，然后你再慢慢品呢是带有一点点清甜的，那个清甜呢它是特别自然的啊，它是有一种就是回甘性的那个清甜吧，所以我们吃完了之后呢它不会升血糖啊，如果血糖偏高的朋友呢我们适量吃一些日常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我爸妈已经是都已经吃完一盒了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六折，然后在咱们节目期间下单呢就是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之上会再送大家三盒，一共咱们99块钱拿到的是7盒，里边呢一盒是16个小包的独立包装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饼干这个词饼干，然后大家就收到链接了。温馨说今天又是赵飞一个人了，我回吉林敦化老家了，用收音机听节目的效果是很不错的，用收音机中波听吉林台的节目呢都能收听得到啊。蜗牛也说蜻蜓又完蛋了，不到6点就开始没有了这个蜻蜓确实不咋稳定，咱们换一换吧然后呢光辉岁月说最讨厌就是上山采菜，没办法忍着吧所以啊你在这里睡觉就是最明智的了，他们就玩他们的，你的心尽到了他们也开心就行了，还给我们发来了视频，哎呀这阿姨采的不亦乐乎的啊，漫山的野菜啊就是那个你可能觉得没啥意思了，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吃的野菜不把它这个采回家不就浪费了吗，尤其过一段老了那就更不能吃了，白瞎了是吧行你的心意尽到了啊，我看你现在真的每天很逍遥啊辉哥。

韩先院说：“张伟早上好啊，周一快乐。方圆呢？咋把你扔下了？没有带你去呢？一个人辛苦了。方方明天就回归节目了啊。”他说：“蚊子呢？我这个经常是比较招的，说明它有人味儿啊，这个啊，说一个人啊，如果是经常招蚊子，说明比较人味儿啊。不招蚊子的人，他没有人味儿啊，你说对吗？嗯，如果要是极其笼统的概括一下呢，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大家为什么招蚊子。如果大家满足代谢旺盛，体表温度高，出汗比较多，自带同类气味，加上呼吸节奏偏快，愿意吃一点甜食重口，或者是尤其晚上的时候去散步，愿意走走水边什么的，这样的朋友们，他确实是招蚊子嘛，也可以说，哎，很有人味，很有人的气息啊。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咱们今天这个说蚊子的这个事儿的重点了啊。重点，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重要的，就是咱们咋能不招？这不才是最重要的吗？啊，让它远一点，远点扇着，是不是？啊，给大家五小点的提醒啊，大家呢可以在现在开始就规避了，因为马上蚊子大军就要袭来了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穿一些浅色的长袖。啊，宽松的长裤，透气还能够物理挡蚊，适当的日常的这个出行户外散步什么的，咱们都可以这么穿啊。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保持皮肤的清爽干净啊，因为夏天呢确实咱们可以这个洗澡比较频一点，冲一冲自己身上的那个汗味，这样的话就能够切断蚊子和咱们的这个气味信号啊。第三个就是少甜少盐少重油重辣，多吃一些清淡的蔬果，去悄悄降低咱们身体的招蚊特质。第四个啊，咱们家里边的地漏的积水啊，阳台的水桶啊，花盆啊，托盘啊，这个咱们也要

经常清理，因为它也有可能会滋生蚊子，所以我们把它清理了，也能够从源头上减少蚊子的滋生。第五个，夏天咱们愿意饭后溜溜弯什么的，少去那个草丛边啊、绿化带、河水积水的那个地方啊、久坐、久站什么的，这样的话呢，也能杜绝一部分的蚊子。所以日常咱们说呀，说哎呀，我这是什么什么血型，我 A 型，我 B 型，我 AB 型，呵呵啊，我 O 型，这个我是什么什么血型招蚊子，这个事儿呢，它并不靠谱。也就是咱们平时呢，可能那么随口一说，真正的招蚊子的方式呢，和血型是无关的啊。也给大家一些好的方法去规避了，大家可以试着调节调节，看看到底有没有效果啊。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梅子说，赵飞早上好啊，不要孤单，不要寂寞，我来啦，我一边收拾卫生一边听节目。谢谢梅子，不孤单不寂寞，这不有大家一直陪伴着我吗？大家一直在微信平台和那个即日即品的微信群和我互动啊，对，干活吧梅子。这个我们非常愿意充当这种陪伴啊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也是，你比如说我收拾卫生什么的，我不愿意家里边静悄悄的，就极其偶尔的情况之下吧，哎呀，我说这个我专注的收拾一会儿卫生吧。但是你会发现呢，一小块区域什么的它比较简单，我倒觉得还不错。但是我要说今天我想收拾收拾整屋的卫生，我一定是放点动静出来的啊，就是你感觉它是一个陪伴性啊，自己就是没那么孤单啊，然后你去擦擦厨房啊，收拾收拾卫生间，擦擦地什么的，哎，也觉得就是好像不知不觉就完事儿了，就没那么累了啊。做饭的时候什么的，对吧？也可能放点声，放点视频什么的，哎，我们需要这种陪伴性啊，所以我也特别开心能成为大家的陪伴，哎。好啦，又到了这个时间段了，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一直跟大家分享的沃克的净水器。大家呢如果哎有犹豫想体验，不要错过啊。那么大家都可以打电话 400-077-1861 400-077-1861。不管大家是在城市里边住楼房，还是在这个乡村里边住平房什么的，如果想安装都没有任何问题，都给大家做免费的安装啊！而且呢，我们的安装师傅们也特别好，特别的尽心尽力，就是完全是那种服务型的意识啊。为了大家的这个用净水器的方便，然后以及在安装甚至在拆卸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带来方便，我们的那个师傅们都已经特别细致的考虑到了方方面面。而且咱们这个沃克呢，它做净水器是20多年了，就是他是专注做净水器的。你比如说有其他的品牌，对吧？他那个什么净水器啦、热水器啦、空调啦、电冰箱啦、洗衣机啦、电视啊什么的都有。但是咱们沃克呢，其实就是专注的做净水器啊。包括咱们的安装师傅，其实都是老师傅啊，不是那种非常流动性的。大部分的师傅呢，其实都是在沃克很多很多年的老师傅啊，特别有经验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机制呢，第一个就是大家如果想体验，给大家带来了15天的免费体验，就是沃克的净水器呢给大家免费的安装到家，让大家免费试半个月，如果试好了啊，想买的话就留下，如果不想留不用在意什么面子什么之类的，就是咱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我们的节目的专属的这个福利优惠呢，我们就可以尽情的去享用，这也是咱们的权利，所以没关系，这是一个体验的这个机制。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总价呢是2588，大家呢可以分期付款，分13个月，每个月呢是199啊，还有

0: 那个速热机呢，就可以直接安到咱们的，比如说厨房啊，或者大家愿意挂墙也可以挂墙，愿意这个立到那个台面上也可以立到台面上，特别方便。想出多少温度的水，直接一按就可以出了。大家的那个烧水壶什么的就都不用再用了啊。还有就是大家如果一起付这个2588呢，还会有这个很多其他的礼品的赠送啊。反正后期换滤芯儿的话大概是一年半换一次，咱们那个机器上呢都会有提醒啊，换一次的价格也非常之低啊。反正就是咱们整个的日常的用的体验感啊，这个得到净水的那个程度可以说是极佳的了。大家如果想用的话或者想试，哎，咱们就可以打这个电话 400-077-1861 400-077-1861 400-077-1861。反正我们给这个家里的整个的净水系统投资呢是一个非常值得的事儿啊。大家如果想咨询想体验想安装想购买都可以打 400-077-1861 400-077-1861。咱们进一小段宣传，一会儿再回来。
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29度，其他的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的中西部15到18度，其他的地区8到10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的气温是15度。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及时极品，我是赵飞。哎呀，我看咱们群里边一直在讨论这个收音机呀，一会儿呢跟大家分享啊。我们这个时候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还没有抢到好视力的眼贴的朋友们要注意了，200多个补贴的名额呢是有限的，大家先打先得。 26年呢，是咱们好视力品牌的26年了，所以它确实是一个非常老的、值得信赖的大品牌。 它也是在咱们吉林省呢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 这次呢特别拿出了王牌的蒸汽眼贴，让咱们吉林的朋友们去优先感受。 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大家都可以打电话 400-609-2166 来订购好视力， 就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 大家呢赶在前200名打进电话的， 更有收音机、按摩仪等好礼加赠，200份啊，抢完为止。大家

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比如说咱们平时呢眼睛模糊怕光，手机电视不太敢多看，严重的呢眼睛干涩胀痛，晚上呢觉睡不好，大家呢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芒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你就会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就像是给眼睛做了草本的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感觉特别的清晰透亮啊，我们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都轻松多了啊。那50岁以上的朋友们要抓住这次机会，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领到78元的蒸汽眼贴。这还不够，还有豪华的收音机，再加上咱们全家都能用的智能的按摩仪。哎，贴完眼睛啊，我们呢可以再按按胳膊腿什么的啊。那么活动呢，很快就结束了啊，大家呢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温馨呢发来了自己的这个收音机的图片哈。坏人开朗说，飞呀，收音机是充电的还是电池的呀？我就小的时候家里有，等我长大了之后就没了。现在还能买到了吗？当然了，现在在哪儿都能买得到啊。这个网上网络平台都很划算，都很便宜。现在呢，咱们一般都买带充电的啊，不买安电池的了。小的时候是啊，就是我为啥成为一名广播主持人呢？是因为我跟你说，小的时候的某一些细枝末节吧，或者说对于孩子的某一些影响什么的，真的很重要。小的时候呢，我们家亲戚从那个别的国家啊带回来一个收音机，那个收音机呢，就是可以放磁带，然后还能这个收听节目啊，甚至呢，就是在晚上滋滋啦啦的都能收到那个国外的节目。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用它。就是晚上的时候，收听过还外国的节目，反正也听不懂啊。就是妈，这是外语，这是外国的节目都能收听得到，啊，反正信号贼好。但它就是安电池的嘛，啊，得经常买电池啊。小的时候呢，这个父母还说，哎，这电池没电了，咬一咬吧，还经常咬电池。后来你说长大了才知道，咬电池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儿啊！你说那电池万一咬爆炸了，可咋整啊？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咬电池啊！啊，然后咱们现在就买充电的，我觉得更方便啊。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后来那个因为我看温馨说，他说那个黑的收音机呢有40年了，红的收音机呢是在抚顺大街上人家给的，免费给的。哎，那真不错呀。啊，我的那个收音机啊，后来就被我拆零碎了。小的时候还愿意拆东西，拆完了吧，完了装不回去，最后迎来的都是一顿暴揍。温馨说，现在网上买的那个小的半导体好多呀，半导体都能充电了。我的那台黑的半导体呢，就是2节5号电池。他说家里招不招蚊子呢，和你住的周围的环境有关系。如果周围花草和水比较多，那蚊子肯定要多一点。卫生好的话，蚊子也要少一些，苍蝇也少。我们家周边卫生的还可以，蚊子苍蝇都不多，加上家里的纱窗呢，基本上也都是进不来。嗯呢，家里的那个纱窗也真的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了。但有的时候也有的时候那个，你像说妈，我这纱窗挺严密的呀，哪儿进来呢？就日常能开关门，有的时候这么进来的啊。还有那个蜗牛说干着急呀，听不着啊，就是真是气死了啊。健康师傅说，我收拾卫生啊，连着音响听广播，或者就是听音乐啊。温馨说，以前那个喜马拉雅有，现在没有了，我就用公众号听公众号，效果呢有的时候就不好，或者是干脆有的时候就收不到。健康师傅说，云听呢可以听广播啊。老同志呢，他也说那个用云听，他一直是用云听啊，而且呢很稳定。对，大家可以用云听。还有学习强国啊，还有那个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那个客户端，大家到应用市场上一搜，包括云听、学习强国什么的，就都能。

搜得到，我们一下载就都能收到了。小刘也说，我有两个收音机，一个听没电了，换另外一个收音机听。哎呀，不能断呢，是不是？豁然开朗说，对，我们家以前呢是一个可大的那个收录机了，还能放磁带，还能收音，晚上经常是收那个别的国家的台听。哎呀，能听懂吗？啊，谭先生说，赵飞呢，我小的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小收音机来听，特别好啊。对，你要是咱们在长春的朋友们呢，收音机就是听那个 FM91.6 呢，肯定是很稳定的啊。下半时段呢，再给大家一点这个健康生活的小提醒。这个呢，因为这一周节目是我编辑，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一定要再提醒大家啊。这个其实根据我自己的那个理念，然后我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再结合非常科学严谨的这个科普内容啊，在今天呢，也想在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因为夏天呢，马上就要到了，咱们家里边很多东西都愿意滋生细菌。发霉什么的，我们检查检查，该换的就换啊。你比如说家里的洗碗布和抹布什么的啊，是不是用了一段时间了？如果用了一段时间，提醒大家要把它换掉。正常来讲，大概就是像洗碗布什么的经常用，抹布经常用的话呢，两周咱们最好换一下，就是洗碗的那个小海绵什么的啊。抹布呢，如果大家说家里边的抹布挺干净的呀，啊，没关系，咱可以不用换，但是大概用了两三周了，你必须要做一个消毒啊。因为其实呢，那个洗碗布和抹布有的时候你看着挺干净的，可是经过检测它绝对是细菌的天堂。你比如说洗碗布像单块的，它的那个细菌总数其实最高可以高达5000亿个，而且这个洗碗布里边它的那个细菌呢，包括了大肠杆菌、金黄色的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沙门氏菌等19种的条件的致病菌啊。那么你想，我们用这些抹布和洗碗布，如果它里边有细菌的话啊，长期不换的情况，那咱们每天其实就是病从口入了呀。你可能一次两次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是你长期这么用，长期这么吃的话呢，你的身体，对吧，就是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你就是会莫名其妙的觉得，我也没咋地呀，怎么就这不好那不好呢？这个也跟咱们日常的生活习惯相关。所以呢，在夏天，真正的盛夏到来之前呢，我特别想提醒大家啊，家里边该换的、用的久了的东西，咱们就把它扔掉吧，啊，换换新的。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对咱们自己的那个健康负责。阳光总在风雨后说，我今年呢68了，从小到大就是家里边有收音机，现在听呢就是中小推荐的德声啊，确实是非常好的这个品牌的收音机啊。他说这收音机呢能插电也能用电池，效果可好了啊。他说手忙着呢，没时间参与互动。没事儿，忙吧风雨后，忙吧。我们其实知道大家都在听啊，这个有的时候大家愿意这个默默的听就默默的听，没关系，知道大家在呢啊。秦天柱也说我也有老式的收音机，现在不用了，现在放磁带听歌用。哎呀，用磁带听歌这个事儿，我感觉我很久很久都没有听过了。你是情怀者啊。哎呀，这收音机是比较大个的那种的啊。然后这个像左边呢是放磁带的，右边是放这个调频波段的啊。现在看其实挺好看的啊，感觉是一种那个情怀摆件，然后还能很实用，对吧？下半时段这个时候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第一个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金豆纯的人参豆浆粉加上猴头菇的豆浆粉，哎呀特别好喝，然后是药食同源的，对吧？无形当中呢，咱们就把这个好喝的豆浆给它喝进去了，同时里边加了人参和猴头菇，而且这两个添加量呢不是蜻蜓点水似的，是真的给大家添了很多，所以我们在无形当中呢就能够补气，然后养胃，
不气血，对吧？那么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也是特别的划算，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大家

果下单，我们拿到的是六包，三包人参的豆浆粉，加上三包猴头菇的豆浆粉。然后里边呢，它是独立的小包装嘛，咱们拿到手呢是一共72袋，72小袋啊，至少可以喝72天，对不对啊？价格是14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想先看一看啊，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豆浆这个词，豆浆，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豆浆的信息的各种产品详情了。你会发现呢，它里边真的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很干净的配料，没有任何的糖，没有植脂末。植脂末在某一些速溶咖啡里边是有的，这非常不好，非常不好。这个我们吃进去，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特别不好代谢的。这个豆浆呢，没有植脂末，因为你加了植脂末，它是口感更顺滑的。啊，但这个豆浆没有，这绝对是不允许它有的。还有就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狠活。哎，我们喝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它有回甘啊。大家那个血糖啊、肠胃弱的朋友，其实也是可以放心喝的啊。那大家如果想要给大家带来六大包，一共是72小袋，三袋人参豆浆粉，加上三袋猴头菇的豆浆粉，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豆浆这个词，豆浆，大家呢就能收到链接了，看配料表，看产品的详情，咱们如果喜欢有需要就可以手机直接下单了。Oh, yeah.向阳花说，张飞你好啊，阿姨正在用插电的收音机来收听咱们节目吉林之声啊，感谢向阳花啊，咱们的朋友们其实都很有情怀，真的都很有情怀啊，会生活，懂吃啊，这个基本上大家的生活习惯呢也都很不错，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去分享，慢慢的在形成潜移默化的这样的一个养成。还有就是大家因为这么爱生活，所以家里边收拾的都很不错，很干净啊，会养花，会种菜啊，家里的那个物件呢，虽然有一些都是老物件，但是都维护的特别好。所以真的咱们的朋友们真的太好了，就是天使的朋友们，真是。刚才说到了给大家带来的那个金豆纯的人参豆浆粉，加上那个猴头菇的豆浆粉嘛，对吧？还有一个好物呢，就是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这个也好吃，这真好吃啊！黄瓜籽粉呢，我们之前跟大家带来过完全粉状的，都知道它就是能补钙，天然的补钙好物啊。这次呢，就是因为把它做到了那个饼干里边呢，你会得到一种新的那个体验感啊。饼干它是酥脆的。我们都知道那个，如果一个东西它酥脆的话，它一定是油比较多，但是咱们的这个饼干绝对不是，它没有那么多的油，然后它的酥和脆呢，就是完全是一点都不油腻的，你吃完了你就知道，就这个饼干它不油啊，但是给大家做的是比较酥脆的口感。另外里边加了黄瓜籽粉，就是既有膳食纤维，又能够养护筋骨，又能够补钙，又能够去助力肠道的蠕动，加上消化排便。它里边呢是有粉直接加到饼干里边的，然后那个饼干上面还有黄瓜籽的那个本籽。本子就只有黄瓜籽，每100克的里边呢含钙是786毫克，也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大家拿到手呢是每一盒里边是16小包啊，到手99块钱7盒，哎，7盒啊，日常呢咱们做个煎食啊什么的都特别好。啊，大家也是，如果想要的话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然后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饼干这个词，饼干，大家就会收到链接了，你看到链接看产品详情，看好了咱们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阳光总在风雨后说，早上五点啊，我就把收音机打开了。咱们的好多朋友们都是就是起来的都很早，然后起来了呢，就看看听听咱们的节目啊啊，那个有个陪伴性，对吧？玉鑫也说，说洗碗巾抹布呢，就是经常要保持干爽，放到那个通风处，有条件的话还要暴晒或者是微波炉杀菌啊。

觉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减少细菌的滋生。另外呢，我们家这个妙招就是在走廊放上一把小扇子，进门前呀扇一扇，快速进入房间。哎，这个方法真不错呀！哎，咱们都可以试一试啊。如果大家经常到了夏天，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纱窗挺严密的，但是呢，进门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带进来蚊子。那咱们也像浴巾似的，在门口可以挂一个小扇子啊，进门之前嘣一顿扇，完了咱们就快速冲进门。哎，这个方法真不错，我就打算放一个小扇子，或者不用非得扇子，放个什么大纸板什么的也行，对不对？真行真行，太好了，这妙招。豁然开朗说，我只有手机能听到你们的节目，车里广播都收不着啊。对，车里广播一般咱们是 FM 调频，在这个辽宁有的时候就收不到了啊。冰山上的雪莲说，我也来报个到，我有五台收音机，你怎么那么多啊？这么多年一直攒下来的是不是啊？蜗牛说，哎呀，我是一边走路一边忙着下载的啊。行，这个咱们换稳定的软件吧，这样的话以后就没有那种不稳定的困扰了啊啊，是吧？不用再那个，因为这个不稳定了，那个明天又咋地了，咱是闹心。确实有的时候真烦，那些软件不稳定或者卡顿什么之类的。行，刚才不是说了吗，提示大家洗碗巾抹布呢要更换了。再提醒大家，家里的如果筷子是竹木的筷子，看看啊用了多长时间了，如果用了半年以上了也要换一换啊，也要换一换啊。家里的筷子呢，咱们最好也是每周做一次消毒，然后把清洗之后的筷子呢用开水去煮个10到15分钟是最好的啊，或者微波炉呢消就是高火哈，2到3分钟也是不错的。所以家里的筷子如果用到半年以上也要换了。接下来就是菜板，菜板的使用频率呢就是一年左右。家里的那个菜板用了一年，有统计的，就是有这种调查样本和那个研究样本，那个上边呢，哎呀，就是得有41%的家庭家里边的那个菜板上是检测出来大肠杆菌啊，其中呢14%的家庭它的那个菜板的污染东北话了啊，污染是很严重的啊。所以家里的这个菜板有的时候和腹泻是有直接关系的，生熟必须要分开，一定要分开。我特别注意这个事儿，我爸妈有的时候就贯彻的没有那么好，就是也是生熟分开的。我也是跟他们一直说，但是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掌握不好的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次切梨，哎呀妈，我说这梨呀、啊，哎呦这味儿，我说这梨这个葱姜蒜这个味儿咋这么浓啊？完了就在那说，没有啊，我用水果刀切的，我用水果刀切的。我说那你用水果刀切，你是不是用那个水果刀切那个葱姜蒜了呀？没有啊，这就是咱家那个专门切水果的水果刀啊，这个老干净了这个水果刀。我说那怎么可能这个梨上面有那个葱姜蒜的味儿呢？啊，我们没吃出来。我说不可能，再吃再尝尝啊，一细尝啊，是有是有啊。完了后来那个仔细排查说，用干净的水果刀切的，确实是干净的水果刀，但是菜板子是用那个切菜的菜板子。我说那怎么能用菜板子切那个水果，这个你就是它就粘上了呀。所以这种情况不行，大家必须要做到非常严谨细致啊，咱们的朋友们一定要严谨细致。家里菜板子就时间长了得换啊。然后接下来提醒就是毛巾牙刷，如果大家用了3个月，像牙刷尤其1个月就一定要换了，不然的话上面什么白色的念珠菌呢、溶血性的这个念珠菌呢、肺炎杆菌、葡萄球菌什么的，其实都容易中招啊，该换就换啊。然后老同志也给我们发来了收音机，说哎呀这是好视力给的啊，好视力给的收音机很不错呀啊。然后蜗牛说，我每天这个早晨起来呢醒了孙女就是要听广播，今天早上就听不着了。对，咱换一个，这样的话
小宝贝这个每天都能听到了。希望说赵飞一个人主持辛苦了，才起来昨天晚上看乒乓球看到2点多，中国队真棒。哎呀。

0: 哎呀，对，看乒乓球，看那个球类什么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上瘾啊。看足球也是，尤其世界杯的时候，在那个外国举办，因为有的时候是时差的问题嘛，对吧？咱们有的时候半夜那个看球，但是也真的是想看的啊。尤其在那个盛夏的时候看球啊，再整点那个辣鸭货之类的，老开心了，是吧？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提醒大家，春天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血管凸起，对吧？曲张有那个蚯蚓状，腿部什么的，就是我们穿那个短裤短裙，这也很闹心啊，心里面也不得劲儿，对吧？长期呢不治，还容易形成病变，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苦恼，像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呢，那么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别引进了EVLT， 这是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去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而且呢也是邀请到了北京的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咱们长春会诊，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咨询或者是想去看看的话呢，都可以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天夏天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嘛，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呢它其实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只需要10块钱。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的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现在呢，就是整个的检查费用，你看原价呢，像下肢的这个血管彩超啊、心电图啊、血液检查，原来都是1000多块钱嘛，现在呢只收196块钱。然后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们，还能够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大家呢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打电话400-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豁然开朗说飞呀，东北马上东北超了，可以去看看是吗？啥时候东北超啊？蜗牛说赵飞跟我儿子一样，我吃葱和蘸酱菜，我儿子呢也吃蘸酱菜，但是不能把葱跟菜放到一起他就不吃了。对对对，谭先生说赵飞，长春医科医院搬家了你知道吗？搬哪里去了吗？是吗？这个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我们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治疗静脉曲张的这个好消息啊。那我一会儿下了节目问一下长春医科医院到底具体的位置搬到哪里了，好吗？行了，看看时间，今天呢就只能跟大家唠到这儿了。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再见啊！这个好的天气，大家今天可以出去溜达溜达啊！明天见吧。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天气怎么样啊？您所在的城市感觉热不热呀？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29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中西部15到18度，其他地区8到1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四平的东部、辽源大部、吉林通化大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明显回升，26到29度，最低气温白山地区9度，其他大部14到17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16度。中西部地区预计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瞬间风力6级左右，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或者是西南风。
3: 嗯，春天嘛，风力就比较大，可是夏天马上也要来了，这个气温呢又逐渐升高，最近这两天的气温变化会比较大，大家早晚出行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平时呢，咱们中午也别穿太多了，要不然热的时候也容易伤风感冒，咱们一定要小心一点，让我们身体啊能够适应这个节气啊，这个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我们的衣物，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2: 这两天长春市的柳絮、杨树毛子都开始陆续的要飞了，过敏的朋友一定要想着出门戴好口罩。
3: 嗯，
2: 好，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9-8581-5199。有听众朋友问视频号没开。
3: 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啊，马上就要开通了。
2: 好，我们进小段宣传，一会儿我们在视频当中和大家见面。
3: 好的，稍后回来。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3: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2: 老同志早早的到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互动了。我们先来说一件比较着急的事儿。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我们，这个长白山池北。

0: 北区啊，二道白河镇的周显明周大哥跟我们说的孩子手术的事儿，一波三折。周先生呢，在我们节目开播之前给我们留言，他说：“方宁严大，你们好，又遇到麻烦事儿了。小周做完心脏手术之后，低保户呢需要二次报销吗？但是孩子的医保呢是大连的学生医保，大连那边呢要求要到本地核销，也就是到吉林本地核销。”周先生说自己到池北区，当地的报销部门去问了，当地要求去大连核销，说小周最近几年的医保呢都是在大连交的，得去大连报销。大连那边说呢，你低保是吉林省本地的，你本地上报就应该在本省报销。他说这闹心死了，到底归哪儿管呢？因为这的确是两条道啊，一个是医保的，一个是低保的，所以他可能的确需要捋顺一下这个关系。
1: 正常来讲，就是咱们一次报销就是在医保这部分的报销，我们在大连直接报啊，院端结算，按照大连那边的要求呢，咱们因为在大连参保的，咱们在大连报销。但咱们的低保的关系是属于咱们吉林省内的，那这个低保的二次报销，那自然得回到咱们本省来报。那么现在咱们当地给咱们这样的一个答复，我们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文件啊，或者有没有相应的规定啊，这样说的。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还得帮着周先生问一问。周先生别着急，咱们大家一起想办法。
0: 因为您现在呢正在上班，我不知道啊您是否看到我们的留言或者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刚刚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您留言，是否可以大连医保正常的在院端结算之后出院了，对吧？那我们把剩下的或者所有的这些花费我们都拿着回老家报销，可不可以？我不知道您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留言的这一段是您问过的，还是咱们自己啊打电话了解的。如果要是能进一步跟我们沟通的话，您可以给我们留言，因为现在可能正好在干活，没有时间打电话。您不着急，我们也希望能够帮您把这个事儿啊捋明白，因为这的确涉及到真金白银啊。
1: 是的，尤其呢涉及到报销这个部分，很多的可能还需要我们本人更多的了解情况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提交相应的这些材料，所以后续的我们可能还得跟周先生来回沟通，您保持手机畅通。关于这个问题呢，大家也如果有了解的朋友啊，因为就是你的参保地和你的低保的这个关系不在一个地区的时候，怎么办理，如何办理，怎么报销，如果大家有了解有知道的，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一会儿马上开通啊，已经开通了的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0: 大管钳子，您在我们的公屏上说广播无声，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听我们节目的？因为这两天我们也比较关注关于广播收听效果的这个问题啊。刚刚我也翻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多家人在跟我们说收音机是可以正常听我们节目的，没有任何问题。您可以再跟我们反馈一下，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是长春公主岭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二位主持人。
0: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哎，你好，杨大，我家是公领县民院的。然后我现在遇到一件就是关于还是供热的这个问题，也让我挺气愤，不理解，也不明白。
0: 那再说说呗。
2: 我长话短说，就是我头五一之前，我交2026年到2027年的供暖费，我交完了，就是按58平供热公司按58平收了我家的钱。然后呢，我过了五六天以后，他又给我打电话让我补2平钱。然后我说为什么我要补这2平钱？他说你家这个房子是60平的房子，我们查你们住建局底子是60平的房子。我说那可是我家一直房票是58平的房子，我家在宏达热力就交的时候，这些年10多年了，一直按58平收的。所以那我们公司，我们龙盛热电，我们接手了，我们就查你们底子了。所以说你们家房子就是60平房子，你们这得还得补2平钱，我就不理解，不明白，我应不应该交这个钱？然后他跟我说，那客服就说你不需要明白。我说那我怎么不需要明白呢？那我
1: 他这说的真是。这是我家的房子，让我多交钱，那我必须得整明白，还不需要我了解呢，我必须得了解，是吧？
0: 这是客服吗？怎么的呀？这是，如果要是换他的话，他也不需要了解呗，让他拿多少他就拿多少啊！真是的，太气人了，还不需要了解，不需要了解你，让你做客服干啥？
1: 就是
2: 话老汉也学不明白，说你交取暖费怎么？我说我取暖费我交完了，说那还要补2平钱，我说那你让他给我打电话吧，完我还正在开车。 哎呀，那说的啊，你我都已经告诉你了，你们。

0: 间举底了，你家房子就是60平房子，
1: 嗯，
0: 我们就拿60平收钱，
1: 嗯，
0: 我说我家中建局底子那房照到你手了，我说我家到现在都始终是房票了，我都没看到房照，那你们怎么知道？你说我们查你们底儿了，我说你们查我们底儿，我们之前我家十多年了回迁的房子都是按58平收的，怎么你们公司接手，我们就得多交2平钱呢？
1: 嗯，好，王先生，我不知道您现在是不是在开车啊？
0: 我现在没开车，我现在在家里。
1: 行，好，我们听明白您问的问题了。其实它很简单，因为现在咱们手里头没有产权证。没有确权证是吧？不动产权证。
0: 啊，对对，
1: 就是一个房，
0: 一直是没给办那个产权房照。
1: 现在手里的只有这个房票子。
0: 啊，对。
1: 那咱们回迁了吗？已经。
0: 回迁入住十多年了。
1: 啊，这个产权证一直没办下来。
0: 啊，是的。
1: 嗯，这个事儿呢，咱们首先啊，特别理解您，您的这个心情，再加上客服那么跟咱们答复啊，那么为咱们服务，搁谁谁心里都窝火。因为现在咱们的产权证没有办下来，所以咱们没有办法说就完全按照这个房票子的58平来交，还是按照住建局的那60平来交。我觉得如果您要是有疑问的话，首先您把这个取暖费早早就交完了，这是出乎我意料的啊。咱们呢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问一下咱们公主岭当地的住建局，就是我这个小区，或者是我们产权交易中心啊，我们这个小区大概什么时候能把产权证办下来？因为咱们没有进行实际的测量，仅仅是房票子上给咱们写的58平。那如果真的量完之后，办理产权之前，咱们一定是要测量的。你家到底是多少平？有可能是57，有可能是61。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需要查一下，客服给咱们回答的住建局的这个建筑面积到底是多少？
2: 嗯，
1: 他报备的有可能是60平啊。真的有可能。
2: 那要真要王先生，咱还得着了呢。那咱家房子本来58平，现在就变成60平了。那以后咱不管是卖呀或者啥的，那咱还得多2平呢。当然那个是后话啊，我们先说这个采暖费的这个问题。王先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先得厘清，就是真正交采暖费也有的地方啊，也不完全看咱们的房本面积。如果说咱家的，比方说原来的阳台咱们外扩了，或者说有的阁楼本来就是一层楼，现在变成2层了，那么这种面积比较大的，人家采暖公司呢也会根据实际的面积让咱们交采暖费，这个咱也得理解，因为咱们可能供热的时候增大了面积。但咱们家呢，如果说原本咱们的房票子上写的58平，就像咱说的住建局那儿的底档如果也是58平，他没有理由多收咱2平。但如果说这个底档上确实是增加2平米，那咱们也可以要求他啊，给咱们出具一下这个底档。那既然你按照60平给我收的，你是啥依据啊？你不让我看着这个依据，你就让我冒蒙加2平米的钱，那确实有点说理不过去呀，是不是？所以这个事儿呢，咱也得了解。如果真的实际面积咱们发生是比58平多的，咱也不完全按照房本，何况咱们是房票子，不完全按照这个来收采暖费的。我这么说您不知道说明白了吗？您听明白没？
0: 两位你们说的我也明白，
1: 也理解，但是别不过来这个弯儿，因为之前别的供热公司都是按照我房票子58平收的，凭啥换了一家热力公司你就给我多了2平，你就按照60平来收？他可能依据不一样，所以刚才我们跟您说咱们两条腿走路，一是问问咱们产权大概什么时候能办下来，因为毕竟已经过去10多年了，是卡在哪儿了。二，咱们要自己查一下底子，看看咱们住建局到底是58平还是60平，那咱们心里就有数了。然后咱们再看这个供热公司它是依据什么，因为我没有产权证啊，你是依据什么来收取我的供热面积的？是依据我手里的房票子，还是你们查到的住建局的这个底子？那如果你依据的是住建局的底子，好，咱们也查完了，你心里有数到底是58还是60，那再根据咱们吉林省供热管理条例4长春，包括咱们公主岭市的供热管理条例，咱们一对，那该多少就多少。
2: 嗯，
0: 但是这个年呢是这样，昨天我和家邻居也唠嗑，我家邻居说，那你都这么说的话，那物业公司，那物业公司那也那啥呗，那物业公司傻呀，物业公司就按58平收，那物业公司也上房产局里也查底，那也按60平收呗，那物业公司也是按58平收。
1: 明白，就是因为一直以来这10多年，咱们从回迁之后，不管是咱们的物业还是供热，都是按照58平的我们房票子的面积来收的，所以咱们不是说差这54块钱啊，52块钱，就是觉得你不应该这么样， 但是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那现在遇到新的情况了，咱们就单纯的发泄情绪，它不解决问题。

0: 对不？那咱们得看啊，他的依据合不合理，他依据的这个东西到底合不合理，咱们要就这个事儿。
1: 是，天哪，我就寻思想问问二位，我就是我也不咱说对这相关的啥吧，一天我也那啥也啥也不懂，就是我认为你们说就是我这个钱应该交，或者帮我出啥应该交，我咱就交，人不应该交咱就不交，而且这公交公司跟他们有生老气，我去年家我家停了一个多月气儿了，一停一个多月气我去交取暖费，然后看不着领导，后期人家那个报警了。就给人退费，不给人退，完人报警了，完这领导出来了，领导说，我说问问，我说我家停这停一个多月气儿，那有没有优惠呀、啊？他说没有，我说那我家停气儿停一个多月，你完了这正常维修，那你说你要停俩月气儿，那也没有优惠。
0: 按下葫芦起炉瓢了，我打断一下您啊，王先生，因为涉及到您说的这个停气儿停了一个多月，我不知道是因为咱们自己已经和供热公司完成报备了。我停了一个多月，还是正常供热之后我没用气儿啊？我交了取暖费，但是我没用。您说的这个停气儿是怎么停了一个多月？是整个小区都没给吗？
1: 是这样，人呐，
2: 是他们在修理，是不是？
1: 是的，对，就是他一整就给我家咋的？比如今天给气儿了，哎，三天两天坏了，三天两天坏了，啊、哎，就这样，最多时候都停过一礼拜呀。就停个七八天吧，最多钱。
0: 那咱不能说我一个多月没要气儿，一个多月我没要供热，那咱不能这么说，他不严谨。严大是一个较真的人啊，我就有点抠你字眼了。
1: 是，
0: 嗯。
1: 完，然后他那领导说的，那不可能停俩月气儿。我说是，不可能停俩月气儿。可能我家停多长时间，完就告诉我正常维修啊，就正常维修就完了。
0: 嗯。
1: 哎呀，我说你们这，哎呀妈！完，我说这都行，说人正常维修也忍了。完之外，他说的那个供热说的，那你、
0: 我们再打断您，王先生，知道关于供热的事儿啊，咱们一肚子的火，一肚子的委屈。如果要是2026年到2027年这个采暖季再遇到类似的问题了，那你想着一定要让热力公司的人啊到咱们家进行测温，一定要测温，留下证据。然后再考虑我退费的问题，你给我打折的问题。正常情况下，像这家供热公司遇到咱们提前这么多时间交供热费的，那应该拍掌欢迎，甚至给咱们一些折扣。
2: 你不得好好服务吗？真是。
1: 是啊，这个严大呀，这个我们社区都知道，就包括听事啥的，找社区那阵啥的。我家这边，别的就是这个整浪这小区很大嘛，别的家人都有气儿，就我家这个坏。我家一听都听七八天，这个啥，就包括社区啥的，他们
2: 咱们这个热力管道可能老化或者存在一定的问题，反复修，然后一停气儿的影响咱们的生活，肯定是特别遭罪的。真是，我们特别理解您。
0: 也有可能是这个管道的末端。
1: 我说我给你们供热公司打电话都有录音，都有啥？你不行的话，你这有录音，有截图，包括群里边社区啥都知道。那领导说我不看那个，我以我们师傅报修为止。
0: 对呀，这就是我们说的，你要有理有据。咱们就当吃了个哑巴亏。那您给我们打过这个电话之后，王先生，查房产的这个面积，必须得咱们拿着房票子，你到住建局去查。我们没有办法帮您查，因为这涉及到咱们个人隐私的。否则您就能查方明名下有几套房子，严大名下有没有房子。这不行，涉及到咱们个人隐私的，您抓紧时间去问。我们这边呢，需要再得到您的查询结果之后，我们再考虑是否需要和供热公司去沟通，我们要查询相应的收费的这些依据。您看看咱们一起努力、好不好？
1: 行，好。
0: 哎，
1: 所以你这说严大，你说要比如说，假如说这个住建局就是就咱家的底子是60平的房子，咱们这个钱交合理吗？那为什么人家开发商、人家物业公司还是按58平收啊？他们这么收，
0: 那如果要是物业公司按照58平收的话，那就得看看物业是依据房票子收的，还是住建局的面积来收的。所以我说，咱们先确定住建局你们家的房子是58还是60，然后我们再跟供热公司去沟通，你依据的啥来收费的？你依据这60平，依据住建局查的这个底子，他又依据的是啥？咱们得一步一步的，一环套一环的。
2: 如果真的有底档说咱家的那个就是60平，那这样的话，咱交也交的踏实，但是物业你就没必要去跟他找补了吧，你就眯着吧，人家少收你就少收你，
0: 不行。
2: 他只不过是这些年他没醒过味儿来，他没有挨个去查底档，你还捅咕他干啥，对不？我们跟您开玩笑呢啊，就是你这个你就别纠结那个了，少收你的你就眯着吧啊。
0: 行，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咱抓紧时间去查一下。
1: 我现在就去。
0: 哎，好嘞，再见啊。我们继续来迎进线上的另外一位听众啊，
2: 一通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0: 你好，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让。

0: 你久等了。
1: 哎，
0: 你好，你好。
1: 哎，我想咨询，我是啥那个？我说我妈在办个低保，我妈那是，在那头俩月之前做个腰手术，不能动了。我兄弟岁数也挺大了，就是他呢，就是每年嘛该咋是咋的，出外能打工啥的。
0: 嗯。
1: 从小我妈腰有病了，根本就不能自理了。
0: 嗯。
1: 就打工也出不去了。
0: 嗯。
1: 完，我说这什么玩意儿？我说那个。也咨询，就是，想跟我妈办个低保，这样，
0: 嗯，
1: 这种情况
0: 能不能申请低保？是不？
1: 啊，对。
0: 好，咱们是城里的，农村的。
1: 农村的。
0: 啊，农村的老太太现在一个月是100多块钱的城乡居保待遇。
1: 嗯。
0: 咱们家地是多少？
1: 七亩来地儿。
0: 是你们娘仨一共七亩来地儿吗？
1: 不是。我认啥了？我结婚了
0: 啊！您出嫁了，
1: 嗯，
0: 那您父亲加您母亲加您弟，您弟结婚
1: 了
0: 吗？
1: 父亲没有了。
0: 您弟弟结婚了吗？
1: 弟弟嘛，他就跟我他娘俩在那啥过呢。
0: 啊，您弟弟没成过家是吗？
1: 啊，
0: 嗯，那您父亲去世之后，这个地就抽回了吗？
1: 那还没有。
0: 对呀。那现在他们娘俩一共种多少地？那应该就是您父亲加您母亲加您弟弟的，
1: 总共就是七亩多地儿
0: 啊，一共是七亩多。
1: 嗯
0: 嗯，家里头还有别的经济来源吗？养牛养猪啥的吗？
1: 那啥这个要是干啥有吧，我就不能什么了，麻烦那啥了。
0: 嗯，
1: 我说是啥也没有。
0: 嗯，明白了。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您可以让您的弟弟啊和咱们的村书记或者是村会计或者是咱们乡镇的民政助理先打个招呼通个气儿，说现在老妈呢因为腰做了手术花了不少钱，再加上在炕上需要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我也不能出去干活了，生活遇到困难了，我想申请个低保看可不可以。
1: 那啥那个我兄弟问的问的人家村上啥的，他书记说的好像条件像不够似的，完我老弟说的不够，那人家有车有楼的也那够，我这啥没有是就不够。
0: 嗯，
1: 我
0: 这
1: 么
0: 这个的确是牢骚了，因为咱们在村里头住着，在屯里住着，也不知道别人申请低保的是住楼啊还是有车呀，咱不知道。那咱们就先说自己家的，他说可能不够，也没进行实际的测算，仅就是自己估摸的。
2: 咱们这个低保申请啊还要核算你的家庭收入呢，因为你也是老妈的女儿，也是老妈的孩子。
0: 嗯，
2: 你的家庭状况咋样？
1: 哎呀，我这是家的，我家那人现在搁长春呢还住院呢。
2: 哦，这一家人 啊你有没有房？
1: 啊，
2: 有没有车呀？
1: 没有
2: 啊。
1: 哎呀，有条件我能上这个啥电台咨询吗？你说吗？
2: 是的。那这样的刘女士，你该申请申请呗，你替老妈在村里申请，实在不通过人家审核也很严格的，咱们如实申报，就咱有多少地呀，有多少收入啊，你和你弟弟家庭实际什么情况都得申报，然后都得说，咱就实打实的说，然后能通过。对，咱一句都不带撒谎的，咱就按时的说，然后咱们按时申报，申报完之后人家说了你这个哪儿哪儿哪儿不符合，那咱不就心里清楚了吗？
0: 咱是一通哪个乡镇的？
1: 我这是一丹的火红村六对
0: 儿。一丹镇的哈。
1: 嗯
0: 嗯，让您的
1: 火红村六对
0: 儿。让您的兄弟和咱们一丹镇的民政助理或者是和咱们的村会计村书记再提一下，说我要申请。你看看如果要是能达到要求符合条件，那我就给老妈申请个低保，如果实在不符合我也理解。
2: 嗯，
0: 但是我要申请。
2: 对，咱们就书面申请啊，就是不是说问你能不能申请，你别问他，我就正常申请了。然后就是我现在家里这个情况，老母亲患病了，然后呢我有个姐姐，我姐姐家里呢也是那样的一个条件，
0: 姐夫还住院呢。
2: 对，住院呢，家里一大摊子事儿，都现在呢就是目前面临困境了，看我们家这样的情况，我就现在申请啊，不符合你给我一个不符合的原因，要是符合那咱就申请上呗。
0: 老太太手术一共花了多少钱？
1: 就是咱们说的那是啥，那个说长春来个大夫，不管那啥的，你得给人家拿出5000的，就是那个不报销的。
0: 对呀，这5000是人家来手术的辛苦费嘛？
1: 哎，对对，你明白？对，嗯，对，
0: 嗯，
1: 完了搁那个搁一统县花了4000多，现在还吃药呢，1万多钱。
0: 嗯， 好，
1: 嗯，
0: 如果要是经
1: 卖苞米，都卖不上那啥吧，两一万斤呢？你说
2: 这

0: 些都有票据是不是？
1: 有，
2: 嗯，
1: 就那个给那个
0: 那个没有
1: 手术那个没有，
2: 嗯，因为这是从外地请的专家，
0: 嗯，
1: 对对对。
2: 如果要是经过测算，咱不符合申请低保待遇的条件，那再问一问，能不能申请临时性的大病救助？临时性的大病救助，
0: 嗯，
1: 哦，
2: 让您弟弟也问一下。
1: 啊，就问那个哪个，问那个村上啊？
2: 问村上或者问咱们一丹镇的民政助理都可以。
0: 但咱们的票据如果只有四五千的话，不一定能符合，
2: 嗯、
0: 也可以问一问，
2: 对，问
0: 啊，咨询一下。
2: 嗯，
1: 嗯
0: 嗯嗯，
1: 他那啥呢？是腰做手术了。
2: 好，我们听明白了。
1: 不能动了，现在也疼，可疼了。你说，
0: 你说你这头还得照顾丈夫，那边还得惦记老妈，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可干啥了？你说嘛，这
0: 两头跑，嗯，两头忙，但是没办法啊，这个阶段就是这样。你也多照顾一下自己身体啊，别累大劲儿了。
1: 嗯
0: 嗯，
2: 行。如果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遇到问题了，您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好，
2: 哎。好，那我们
1: 嗯，
2: 希望咱们办的顺利啊，
0: 多保重啊。
2: 哎，先和您说到这儿。好，上午的9:26，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视频号端以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平岸芳草啊，给我们留言，他说供热公司啊是按照楼房的设计图纸收费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的单位房改房，房屋产权证上的面积呢是 61.9 平，设计图纸呢是 62.33 平，那供暖费呢就是按照设计图纸的62.33平来收费的。
0: 嗯，我就关心，如果将来我卖房子，房产产权证上如果能登的是62.33平，那我也乐意啊。
2: 对对，
0: 就是你要能多增登一点，那也挺好的。我卖房子的时候，我不也能多点平米吗？但如果说你收费的时候拿不出个依据，就是上嘴唇碰下嘴唇，告诉我你也不用了解，你也不用知道，你就必须得交这多两平米，那我心里肯定也不服气。
2: 那可不。
0: 所以啊，我们听众就是有这样的疑问是非常正常的。
2: 嗯，别说我这一分一厘都是自己汗珠子掉地摔八瓣挣来的，大风刮来的我也得花个明白。
0: 对，
2: 咋能说你不需要了解呢？这肯定不行，必须要了解。
0: 嗯，你不让我了解，
2: 啊、
0: 我不交这个钱。
2: 嗯、蒲公英说，916啊，大约有一周的时间了，都有杂音。我是长春的，抱抱大家啊！今天我还和方宁说，最近一段时间，你看我们好不容易视频号恢复正常了吧？
0: 嗯，
2: 好，我们这个广播的收听效果又开始起幺蛾子了。我们抓紧时间和播出部门、覆盖部门反映啊。
0: 嗯，所以逼得我们没办法，有我们的好多的老朋友、老听众啊，都把这个老广播拿出来了，就家里以前的不用的这个收音机都拿出来了。收音机听是正常的，可能通过网络收听的这种，有一些的朋友听不到了。现在我们正在想办法，大家别着急。
2: 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迎进一位听众啊，这位是扶余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李女士。
3: 哎，你好。
0: 嗯，
3: 我问说残疾证，我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
2: 嗯，
3: 我把残疾证办下来了，
2: 嗯，
3: 完东西再没给我打钱，我问问咋回事。
2: 嗯，因为您说是双目失明嘛，应该是一级重度残疾朋友是吧？
3: 对。
2: 嗯，您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
3: 我是扶余，农村的扶余的。
2: 好，咱们享受低保待遇吗？
3: 对，没有。
2: 不享受低保待遇。
3: 对
2: 啊，那您就一项护理补贴，一项护理补贴，这项护理补贴是申请了吗？
3: 申请了。
2: 啥时候申请的？
3: 嗯，残疾证办下来是12月份几号下来的？
2: 嗯，
3: 下来之后完了，上镇上那个入的危机，入完危机，完。
2: 就让咱等着是吗？
3: 嗯呐，
2: 嗯
3: 啊，录完危机了。
2: 在镇上啊，去咱们镇里边的这个政务大厅录完危机之后，人家说没说？多长时间大概审核能通过能下来？
3: 没说。完了那个还告诉他说是让一个算一个那个跟前那个台上告诉他说那个养老卡那个
2: 留下，把卡号留下，
0: 嗯，
2: 好往里打钱。
3: 完了他说那女的你来的话，完那女说的，先把那卡号先留着，完以后他等那女回来完再给办。
2: 啊，
3: 就完全就有。
2: 大娘，咱们家离这个乡镇政府远不远？
3: 挺远的，我在宋元住你现在。
2: 家里边有亲戚吗？
3: 七十多，79。
2: 如果要是家里边老家有亲戚的话，你看看能不能。

0: 让你这个亲戚啥时候往乡镇里头去啊，往咱们这个镇里边去的时候，让他到窗口再问一下，看看这个审核是不是送上去了，包括你留的这个银行卡号是不是他们都知道。正常情况下他不会这么长时间啊、
1: 哦
0: 嗯、过去快半年了。
2: 按理说你12月申请、那整怎么地1月份2月份咋地也下来了，但是隔了这么久，那肯定是哪个件儿或者

0: 出了点什么问题，所以啊没审批完成。
1: 嗯，
0: 咱们赶紧去看一看啥原因。
2: 哦，
0: 嗯，
2: 说他回县里，镇里
1: 得回镇里。
2: 哦，
1: 嗯，
2: 嗯，
1: 如果要知
2: 道在凤阳家不能，凤阳家不能啊。
1: 如果你要是知道电话的话，因为你是在咱们扶余住，你的户口是扶余的，那就得问扶余，或者问一下扶余市的残联也行。让家人查一下扶余市残联的电话呗，乡镇的电话也行，
0: 嗯，
1: 先打电话问一下也行，因为这事儿不复杂，
0: 嗯，
2: 哦行，
1: 哎，万有其他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
0: 嗯，大娘祝您办的顺利啊，
1: 哎，
0: 好嘞，好，哎呀，这钱啊，希望赶紧啊，早点能发到这个李大娘的这个手中，要不然12月份申请的到现在都没办下来，真是挺着急的。
1: 那可不嘛，
0: 嗯，
1: 我们也希望咱们的相关部门啊，如果涉及到大家切身利益的，比如说申请相关的待遇，可能有一些资料不全的，或者是呢咱们资料不对的，咱们也能主动的和申报人呢取得联系，因为都留电话了嘛，
0: 嗯、就是、啊、
1: 要不得一等，你说这用咱们老百姓话说傻等傻等的，这真是傻等啊，
0: 多耽误事儿啊，那一个月90多块钱呢，是吧？连着好几个月都没发，那真是挺着急的。我们希望这个钱啊，快点发到大娘的手中。
1: 嗯，好，9:32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大家继续回来。
1: 都说咱们东北的春脖子短啊，今年呢几乎没感受到春天，就马上要跑步入夏了。那一到夏天呢，又热又闷的，大家是不是感觉自己浑身一点也不清爽，整天都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咋睡呢都睡不醒，而且呢就是没劲儿。有可能啊是咱们身体里的湿气比较重。那如果想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很简单，早上没刷牙之前啊，您赶紧啊对着镜子把舌头伸出来，看一看舌头的两边有没有齿痕。如果要齿痕特别严重的，有可能就是湿气太重了。今天我们向大家带来的是调理好物，这是真宝岛的五指毛桃浮湿膏，它是用茯苓五指毛桃啊调制的专门去湿的浮湿膏。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大家买东西都图着实惠啊，靠谱啊。大家知道吗？线上旗舰店单瓶要86块钱，三瓶要258块钱。今天呢我们节目专属福利，139块钱带走三大瓶，拍四瓶只需要179块钱，每瓶是200克的大容量，折算下来呢单瓶才40多块钱，比半价还划算呢。这个夏天啊，尤其春夏交替这个期间呢，正是湿气比较重的，也是非常适合我们调理自己身体的。如果大家感觉身上发沉没精神，大便黏腻，皮肤爱出油，都是湿气重的表现。坚持喝能够祛湿，而且还能够健脾胃补元气，不用咱们自己费心费力的去熬药，开盖就能吃，非常的省心又方便。
1: 大概就是从去年开始，各个自媒体博主呢都在推这个浮湿膏，而且身后呢可能有 AI 合成的啊这个图景或者是背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浮湿膏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他们卖的那么便宜呢？一分钱一分货。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浮湿膏，它的配料干净，里边没有蔗糖，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只有天然草本精华。每天早晚啊咱们舀一勺温水冲服，或者直接吃都可以，三大瓶能吃小一个月，您自己呢可以试一下。当然最最重要的还是啊要调理自己的，或者是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比如说愿意吃大量的西瓜呀香瓜啊这些瓜类的水果的，大家需要注意，因为它们的湿性比较重。经常愿意喝凉啤酒的，愿意吃冷饮的，大家也要调整，因为它都会加重我们身体的寒凉。所以呢一方面调整饮食结构，一方面呢咱们吃这个浮湿膏，您感受感受看看会不会有变化。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打电话400-999-0139，快递包邮送到家，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发送湿气两个字也可以，看看它长什么样啊，那您拿到货之后呢心里头就更放心了。
0: 嗯，所以大家如果想尝一尝，或者说想感受一下，先别犹豫，我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湿气不除，身体难安，大品牌好原料，古方工艺零添加，日常调理太适合了。这次福利呢，仅限100单抢。

0: 完就立即恢复原价了。如果您想赶走湿气，一身轻松，咱们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沃克净水器的免费试用半个月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之前一直在观望，那这次有免费试用，您可以放心啊！打电话400-077-1861，不会收您一分钱，先试用半个月，您感受感受，把家里的水净化过之后再喝，或者是再烧，它还有没有水垢了？它真的是不一样。净水器的市场呢比较乱，而且水深坑多呀。最怕的就是两点，一个是售后没有保障，还有就是呢买机器花了一大笔，换滤芯呢更是要花钱，而且它换得很频。所以大家如果要是预算有限的，看重性价比的，一定要了解一下沃克净水器。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净水器呢2588块钱，现在如果咱们订购还直接送您一台价值1380元的速热式的开饮机，非常的划算。您打电话400-077-1861了解一下。
0: 有了这个智能速热机啊，咱们进屋就能喝到热乎水，想要几度就要几度啊，这两秒制热，五档智能温控，完全满足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同水温的需求。你说咱想冲个奶粉，那当然不能太烫了，对吧？咱要是想喝个蜂蜜水，也不能太烫，那咱们这个40-50度的温水直接开盖或者说打开这个龙头，我们就可以喝到了。那如果说咱想泡个茶呀，冲个咖啡呀，要热一点烫一点的水，没问题啊，一共五档水温，我们只要拧开来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而且关键这个是送大家的，那咱们这个净水器呢，咱们自己打电话购买400-077-1861，现在呢又让大家免费试用。如果您一直犹豫，也不知道到底这个东西合不合适，能不能行，咱们直接打电话让人家送上门，咱们亲自试用一下，好的话咱们就留下。咱们现在就打400-077-1861，400-077-1861。
2: 是的，沃克净水器的每一笔花费呢都是透明的，您完全可以放心。而且它用的是 RO 反渗透技术，用的呢是进口的杜邦膜，4级精滤，滤芯呢会自动提醒什么时候换芯，而且呢换芯的时候，咱们只要和负责咱们家的售后的师傅一联系，直接上门免费换芯，它可以去除掉重金属啊、细菌啊等等这些杂质。而且呢这个是双水的，双储水的设计啊，直饮水在右边，过滤之后呢咱们可以直接喝，生活净水是在左边，洗菜呀、淘米呀您完全可以用。而且它是功能显示的，智能显示，双 TDS 显示，可以实时的看原水净水之后的水质，还是很方便的。反正安完净水器之后，我是实现了喝水自由了。以前买这个桶装水我都得省着点喝，因为3升的一桶6块钱太贵了。
0: 我们微信平台的王阿姨也给我们留言了，她说之前就为买这个这个净水器呀费了不少的心思啊，甚至以前呢也买了不少桶装水，又贵又麻烦。现在换上了咱们这个净水器之后呢，就是它这个过滤完的水啊，什么铁锈、泥沙呀、杂质、水垢，全给你挡在外头。过滤出来的水跟超市里买的这个瓶装水是一个标准的，打开水龙头直接就能喝，凉白开都不用烧，又干净又安全，真的是太方便了。关键是全家人都能用啊，老少皆宜。大家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好，已经过了立夏节气了，那天儿越来越热啊，大家走到外边，如果要是眼睛比较敏感的，光线太强，一刺激马上呢就会淌眼抹泪的。所以上了岁数之后，为了保护我们的眼底，其实出门的时候可以佩戴墨镜啊，对于我们的眼睛是有好处的。那如果您戴了还是不行，那咱们考虑一下怎么能够提高一下我们的视力健康呢？我们向大家推荐蓝莓的叶黄素啊，现在呢 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全年第一次大活动，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您一个防紫外线防蓝光的通络眼镜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0: 这个百宝油品大。

0: 品牌蓝莓叶黄素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够满足我们眼睛全天12毫克的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没有蔗糖配方，老人小孩啊都能够吃，眼睛营养足，还还给您这个好的视力啊。所以咱们吃上一小段时间，你可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视力更好了，也不用再怕这个老花眼度数涨，不用担心啊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神经萎缩啊视神经萎缩等等。咱们眼睛好了，心情自然好，身体呢也倍儿棒。
1: 嗯，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而且它是避光保妆成分保持的很好的啊，成分保持完好，您可以放心。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打电话400-016-1817，这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品质有保证。百宝有品蓝莓叶黄素全年的第一波大活动，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个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一瓶呢只要33块钱左右。补好叶黄素，做好内外防护，养眼睛明亮一整年。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下单，还会送您多功能折叠伞一个啊！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400-016-1817，但是需要注意，这个叶黄素呢是保健品，不是药品啊。如果眼睛生病了，抓紧时间看医生。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再来说一说静脉曲张。如果要是确诊了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了解一下北京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的会诊啊。高主任来长春会诊，他带来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轻症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30分钟左右，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0: 专家预约电话大家先记好了，0431-8886-1933 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说，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有优惠，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就行了。而且呢，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还有三丈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咱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除了这个挂号费以外，其他的也有优惠呢。
1: 是的，其他的优惠主要是检查费啊，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大家如果要是想预约，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0431-8886-1933，8886-1933。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和我们联系。
0: 嗯，我们的热线啊，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1: 是的，今天可能大家通过网络收听我们节目的有点遭罪啊，因为听不到节目了，有可能呢是信源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正在和相关的部门沟通，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如果您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 我们节目的，包括像程海大哥，我们已经看到了咱们宽城区台北大街附近收听效果不好的，咱们朝阳区啊一些地段也是收听效果不好的，我们正在和播出部门沟通，和覆盖部门沟通，我们也特着急。其实说实话我们比大伙着急。
0: 像龙哥也给我们留言，他说蜻蜓 FM

0: 收听没有声音啊，确实是这两天的大家有陆陆续续的反馈，包括见机行事啊，也给我们留言了。我们正在沟通当中啊，大家再给我们点时间，真是太不容易了，是不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啊，一路走来一路陪伴，即使是这样，大家一直在坚定的帮我们点赞转发，太感谢大家了。
1: 是的。大家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我们希望呢尽快的解决这个技术的问题。当然除了大家可以咨询或者是反映相关问题之外，如果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些好物您有需要的您想体验的，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因为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些东西呢一般都是品质信得过的。那如果说咱们就是好信儿不要追这个热度，或者说您刷这个短视频正好看到这个服饰膏挺火的，那我尝一尝，如果您买过其他的直播间的东西想对比一下，我觉得那可以，因为对比才能出真知嘛。那如果要是家里边都已经有好几份了各种各样祛湿的，那咱们吃完了再买，啥时候赶上啥时候买，
0: 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啊，就是咱们这个东西确实是想要的，咱们就试一试啊，也不影响咱们大家生活啥的。但如果说咱们本来生活条件就挺困难的了，你说咱还非得要买这买那，咱们就要慎重的考虑。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呢都还是不错的，所以经得住扛打的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想感受一下，包括净水器，咱们家里如果常年的这个水啊一直从来没有换过，或者说感觉到就是想要喝一点这个高品质的水，那咱们给家里的人全家人的这个用水的安全我们来升升级，真是挺好的。因为这不光老人能用，小孩能用，咱们全家人都能用，非常的划算。
1: 正常情况下咱们家里的自来水你烧开了之后喝没有任何问题的，只不过有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家里头有宝宝的需要冲奶粉的，对于这个水呢要求比较高，可能自己需要买矿泉水或者是桶装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微塑料的成分在，那如果咱们买桶装水或者瓶装水的，一定要想着要把它彻底烧开之后再喝。那不建议大家直接喝这个桶装水或者是瓶装水，有了这个净水器之后，咱们可以把所有的水质净化过之后再喝，那您可以更放心。反正我觉得算下来呢更省钱。如果大家想了解沃克净水器，您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可以打电话问一下400-077-1861，现在呢还可以免费试用，我觉得可以试验一下。
0: 完全可以试试啊！如果大家想要尝尝服饰膏的，也可以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刚才咱们扶余的李大娘问说，自己的重度的残疾人护理补贴为啥12月份申请，25年的12月份申请，现在还没下来，需要再问清楚，看看卡到哪儿了。那巧的是呢，前段时间咱们四平梨树的李女士咨询，说自己的丈夫去世之后啊，婆婆申请了失独补助金，因为婆婆只有丈夫自己李女士的丈夫这一个孩子是独生子女家庭。那老人呢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上报申请的，工作人员说如果符合条件，这笔钱呢大概得在26年申请，27年才能发下来。李女士想求证，真的需要等这么长的时间吗？
0: 为此呢我们特意咨询了梨树卫健局家庭发展与人口科，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解答。
1: 那关于失独补助金的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经常和大家提，如果大家想了解啊，可以听一听具体是怎么解答的。
2: 就是跟他说一下的，你今年报上去的是指你今年刚办上，你明年才可以得钱。就是你今年4月份报上去和5月份报上去的，哪怕你10月份报上来的，你都是属于今年报。你因为你们失独这个钱，他就得头一年报，第二年得钱。就是你现在报明年的钱，都是提前干的，咱就提前报，啥时候开始得，就等明年2027年了，就开始计算他得钱了。2027年的就开始就直接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他就开始得了。他今年报的，报的是明年的，他申报年度是明年2027年，他从2027年开始得钱，跟您今年申报日期没有任何关系啊。你今年4月份我不说了吗？今年4月份报的，他也是2027年开始得钱，分季度，注意给，今年4个季度分4次，一季度结束是3月末。不出问题的话，如果您正常发，这是正常发的话，3月末，稍晚一点就4月初。
1: 所以这样李女士就可以放心了，也告诉老人家，如果要是申请通过了，27年分4次给，每个季度大概呢都是在像第一季度的3月末或者是晚一点4月初就会给第一笔钱，再等一等等一下。
0: 对，有的很多的地方可能就是，哎呀，得集中的上报，完了集中。

0: 的审批集中的发放啊，就这个集中两个字把大家憋的真的是够呛啊，等了一等，等了又等。还有个原因呢，就是可能现在的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啊，我们也给一点时间，大家别着急。
1: 嗯，因为每一项待遇它可能申请的时间不一样，发放的时间不一样。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城乡居保待遇，还有我们正常的企业职工灵活就业的退休待遇，都是资料审核、退休审核通过之后审批通过之后的次月就开始发放了。那不是说所有的可能就是我们审核完或者一交材料这个钱就奔儿就给你到账了，不是的。每一项待遇它可能相关的流程不一样，规定不一样，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0: 嗯，也希望早点能发放到大家的手中。
1: 嗯，好，上午的9:52，916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如果今天大家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还有一点点时间，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也有听众朋友在和我们互动留言，欢迎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互动。子瑜的留言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也特着急，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0: 赵海大哥说我在德惠，我能看到咱们的视频号啊。是的，视频号咱们现在是正常的啊。如果说咱们通过网络收听实在是找不到啊，没办法，现在直接链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之后的话，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吉林之声啊，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和互动。
1: 嗯，包括我们在北京的听众，在河北的听众，像见机行事啊，都说啊，现在呢用网络收听不行，不灵了。大管钳子说在北京听听没有声音呢，的确是，大家今天可能就只能通过视频号，特别是外地的啊，外地的我们的听友只能通过视频号来听来看我们的节目。
0: 好，也谢谢大家经常啊给我们点赞和转发，因为最近我们视频号正常恢复了之后呢，需要大家帮我们多多的转发和点赞啊，不会像之前那样的不稳定了啊，一定会越来越顺畅的。现在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也是暂时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关注我们，我们会继续努力加油的。
1: 是的，在前天的晚上啊，我们有听众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问问题的，我刚才翻了一下，他说晚上闯红灯骑这个电瓶车把对方的车给撞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对方有保险，老人撞骨折了啊，是我们这位听友的老丈人老岳父闯红灯骑电瓶车，你说多危险啊。哎，那男人到什么时候都是少年吗？这么冲动吗？这么叮嘱都不行？那我们不知道现在咱们参没参保保险，有没有意外险？电瓶车有保险吗？大概率是没有的。那看和对方先协商，看看修车大概是花多少钱。咱们因为这是意外嘛，那正常情况下你走医保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抓紧时间看看能不能帮上您，您再给我们留言啊，有具体的情况再留言。
0: 但是今天肯定是来不及了啊，要是需要我们帮忙的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您记好了，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来了。五指毛桃富士膏，之前我们和大家团购过一两回啊，大家如果要是团购过，冰箱里还有吗？如果要没有，觉得吃完挺好的，身上挺轻快的，您可以继续团购啊，打电话400-999-0139，快递包邮送到家的。
0: 如果大家想要尝一尝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是大品牌好原料古方工艺零添加，咱们日常调理呢特别的合适。尤其经常有湿疹的朋友，或者说湿气重的朋友，我们想趁现在这个阶段调理好了，要不到夏天的时候啊，你浑身起疹子更难受，挠痒痒真的可遭罪了。我们一定要在现在的这个阶段，尽量的把我们自己身体啊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想尝尝这个服饰膏的，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为什么说是大品牌呢？因为这珍宝岛是一家医药企业，30多年的上市老药企了，中药领域深耕多年，大家可以放心，而且连续多年稳居国内医药工业百强，大品牌实力过硬，和其他的小作坊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您想试一试，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就发送湿气两个字，可以通过链接下单。
0: 如果大家自己打电话也行啊，400-999-0139，400-999-0139。

0: 现在好视力专门针对50岁以上朋友的眼健康专项补贴正在落地。如果要是眼睛有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凡是50岁以上的朋友啊，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
1: 嗯，说到好视力呢，人家可是26年的大品牌了，而且已经帮助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问题，像是眼睛模糊啊、手机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可能啊就好很多了。那这个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呢？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的眼贴，贴上之后眼皮上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手机啊、看电视啊、出门遛弯、逛公园更轻松了。但是咱们也不要长时间盯着手机啊，一定不要长时间盯着屏幕。
0: 嗯，好视力50岁专项补贴来到咱们吉林了，大家呢有200个幸运名额，前200名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还有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再加智能按摩仪一部，只有200个名额，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上厕所费劲的经常便秘的朋友，大家可以试一试华夏仙宝19.9元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如果存在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大家打电话400-100-9928，19.9元直接领取价值88元华夏仙宝一瓶，邮费也不用您出的，400-100-9928，400-100-9928。
1: 相信您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是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是的，19.9元体验88元的华夏仙宝，邮费也给您出了。这个活动呢，到5月20号当天就结束。如果上厕所费劲的，好几天不去一趟的，大家呢试一试19.9元体验88元华夏仙宝，400-100-9928，400-100-9928。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9:59，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快乐说在蜻蜓在静月啊，用蜻蜓 FM 听不到啊，没有声音。是的，快乐，今天我们的蜻蜓 FM 链接有一点问题啊。
1: 诸葛不亮说了，两位好，我在南关区听节目啊，信号强劲，两位主持人的声音清脆悦耳，激情澎湃。谢谢诸葛不亮。这不就亮了吗？
0: 一下就亮了啊！
1: 心都亮了。
0: 是的，好，大家如果要是想出去玩的，5月、6月咱们可以去新疆啊，还有6月2号的九寨沟专列。大家如果想坐着火车出去玩的，可以打13944100916，
1: 微信也是这个号13944100916。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咱们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3: 吉林广播电视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在被重新定义的群体，他们不再是传统叙事中依赖照护的被养老者，而是拥有稳定退休收入、较高教育水平、旺盛自我实现需求的乐龄群体。他们的需求正从生存保障型转向了健康管理、精神文化、价值实现等发展型，从养老走向了享老。那么如何让我们的老年朋友们能够老有所长、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呢？那今天呢，我们特意请到了一个我省声乐教育界的专家来教给大家一技之长啊，来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歌唱的快乐。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嘉宾，国家一级演员、吉林省歌唱家协会主席、我省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江小波老师的到来。你好，江老师。
1: 你好，大家好，我是江小波。
0: 哎，那江老师啊，可以说在我们声乐教育领域方面已经深耕了有四五十年了，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哎，那以这样的资深资格，您觉得用哪些语言或者是这个引导能够让我们的老年朋友们一下子就爱上声乐呢？以你的理解，你觉得歌唱能够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带来哪些乐趣和好处呢？
1: 好处太多了。首先第一个好处就是歌唱是最好的有氧运动。大家可能经常听到这句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氧运动很多，你比如说跑步啊、健身呀、走路啊都是，但是它这个有氧运动和那有所不同。它你比如说我们平时说话是也是有氧运动，但说话呢，它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句子比较短，也没有那么多的音高，然后它呢用的气呢就是不是很多，
0: 不用中气是吧？
1: 对，但歌唱不一样。歌唱你比如说它有乐句很长，而且它的音啊高低都不同，所以它的肺活量呢用的就不一样。首先控制，你要会学会控制气息。比如说一个乐句很长，它比如说它12拍20拍这样的乐句，那你就要是去把你的吸气要首先要吸够，那么你的肺活量要够，知道吧？这就能锻炼到我们的肺部的这样的功能。另外一个锻炼到什么？控制力。你比如说有氧运动，我们现在健身用的都就锻炼都是大块的肌肉这样的，
0: 肌肉群。
1: 唱歌呢，它可能那个肌肉群和这个那个那种锻炼有所不同，它训练的都是里头微小的那些小的肌肉群，是走路什么锻炼不到的。你比如说的，我们就是我们的横膈肌呀、包括我们的喉肌呀、
0: 咬肌呀、
1: 很多很多小的，就包括我们声带旁两侧的肌肉啊，它都是要配合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有氧运动呢，它这是不一样的。不说另外一个，它要锻炼我们大脑的能力。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歌唱，你比如说它有音高，有节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那么就要锻炼你需要去兼顾。你锻炼你肺活量的同时，那么你要去想，哦，我这个歌曲，我这个音高啊是多怎么唱啊，包括我这个词儿啊，这要去想锻炼你的大脑吧。那么第三个好处就是唱歌它是有音乐的，它
0: 美感、美育
1: 的
0: 教育。
1: 对对，就是比如说咱们歌大部分都是那种欢快的，或者是那种美的歌唱美好生活，歌唱我们现在就是美好家庭的这样的，那么你当你唱这样的歌词的时候，你就会说呢很开心。
0: 对呀，
1: 所以说
0: 对于心脏有好处。
1: 对对，我觉得精神是最重要的。那起码说你快乐了，精神快乐了，对你的健康也有好处。所以说歌唱它的好处太多太多了，
0: 多巴胺分泌也多了，然后这个幸福指数蹭蹭蹭就上涨了。
1: 所以我发起了一个，之前发起了一个叫全民健身歌唱。为什么健身？确实是可以让我们健康。我小的时候经常生病啊，体弱多病。我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那个同学还说，跟我们家老伴儿当时说，哎，你找了个药罐子，总吃药，从小就生病，家里人都知道。后来唱歌以后，真的，你看我今年70岁，但我身体很好。
0: 没错，大家可以在我们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啊，就可以能够现场看到我们江老师的身影了。哎，你看这种状态真的不像是一个70多岁的高龄老人。
1: 对，
0: 你看，我就觉得啊，江老师之所以吸引我，就是他每天有一个浑身使不完的劲儿，哎呀，那种充盈啊，哎，那种力量感，哎，让我们这些中年人都自愧不如。你看，这就是歌唱带给我们的好处。
1: 所以我就特别感谢歌唱，真的，这是我 怎么说呢，得到的好处了，
0: 不仅提升了幸福感而且强体健身啊。
1: 对对对，
0: 你看通过刚才姜老师一说，我们就知道最起码对我们的肺有好处。

0: 对，
1: 对于我们的脑有好处，对于我们的心有好处，而且你快乐了，对于我们的肝也有好处，
0: 都好处多多，
1: 真是
0: 的。就是你不管你唱的什么呀，你就唱，
2: 那
0: 你一定要唱，
1: 那好处多多，那我们就开始唱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大声歌唱啊！但是呢，很多老年朋友就也有一种畏难情绪，哎呦，你看我这个声音条件不好啊，我从来就没有接触过音乐呀，我音准不行啊，我跑调啊，而且呢，我高音上不去，我低音下不来呀，这怎么办呢？那我们先来有没有一些技巧或者是快速的方法能够让我们根据自身条件找到一个最佳的声音位置？你是不是把自己的声音调控好了，你唱歌才能美呀？
0: 实际唱歌呢，我们都说很多人都说我没学过我不敢唱，实际上你不一定非得学过，你没学过你可以唱，但你好像唱得好，你想唱得好，那么你就可以多磨唱一点，有条件的你可以到老年大学呀找一些声乐老师可以去学，如果没条件的，现在就网络有很多有名的歌唱家，你可以模唱，你可以跟他们模唱，模仿他们的声音，所以模仿是一部最好的学习。然后呢，我就介绍几点我的体会吧。那么首先唱歌呢，你要知道说你要第一点是我们的呼吸，大家经常说的呼吸呼吸，很多学唱歌的人觉得呼吸很难，实际它有点像什么，跟我们说话是很接近的，就是你不要觉得一唱歌就浑身上下全使劲使闷劲，你怎么说话你就怎么唱歌，只不过比我们的说话多一点点量就够了。那很多人一行唱歌就哎呀去吸的完就僵了，
1: 浑身就先僵住了，
0: 容易出问题，
1: 也学会这个四两拨千斤是吗？
0: 对，你就只是比你说话的那个这个呼吸多一点点，就自然呼吸就够了。
1: 那可是很多人不说也得用这个胸腹式呼吸吗？
0: 也没那么难，没那么难，就是说你看我们平时说话，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跟您说话说您好，我是这样说，如果这个人走远说哎我喊他，那我这个时候用的这个量和我这样说您好的量是不一样的。所以唱歌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中低声区的时候可能就像说你好吗，今天天气怎么样，吃饭了吗，他会用这个，但是高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哎你回来，就他这样，你把它分成一个长远近的这么一股距离感的，这样的你这个呼吸呢，它自然而然的你要跟说话结合上，它你就一点点就会呼吸了，没有那么难。不要把呼吸看得这么重。还有一个呢，就大家经常说打开打开打开喉咙啊，做状啊，那就说也是，就是我们比我们说话的这个状态稍微开一点点就可以了。如果您的模仿能力很强，你就多去模仿老师啊，听一些大的歌唱家，听他们去唱，我觉得能有用。
1: 你看啊，这个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一个先从模仿开始、
0: 模仿。
1: 我觉得你看无论什么样的学习尤其是艺术类方面的学习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0: 对，
1: 你看你学画画美术，你学播音，那也得是多听中央台大家的这种朗诵的稿件和主持的这个节目的稿件，那唱歌也是这样的。哎，那姜老师你能不能说我们从这个初级的入门者可以多听哪些老师的演唱，多听哪些歌呢？
0: 你看哪个方法，比如说你想唱流行，你民族美声，不管你唱哪个方法，就是说你想把这歌唱好，我觉得还是应该从小一点的，就是我说中老年朋友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声带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是逐渐在老化，然后呢你先从小一点的小美声歌曲，比如说大海故乡啊、这样的对，然后呢就是模仿一些就是这些有名的歌唱家，他们唱的真的都很好，然后去模仿他们的唱，他们的声音什么样就什么样。你比如说你现在就是找老师学，也是老师给你做示范，你来模仿，那么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可以找一些像老年大学什么这都可以去，然后又没有条件说我出不去没有那么多时间，那你就去模仿，从小歌开始练起不要唱大的作品。然后呢你要喜欢流行呢，你一点一点的，你这个混声，首先我们讲的是混声唱法，不管是什么唱法，比如说流行民族美声，你都是要用混声唱法。混声唱法是什么，就是真假声结合，比如说这是真声，
1: 真声
0: 这是假声，结合一块这是混声，那它就能让你的音域变得很宽，所以你先让你的自己变成你的声音变成混声，那你想唱什么歌唱什么歌。
1: 那可是还有 那个问题出来了，有好多朋友说耳朵不好使啊，怎么听不出来真假混声，怎么办呢？
0: 你看
1: 听先听不出来就没法练出来呀。
0: 你比如说你累，你要说你说小时候你肯定累呀。

0: 哦，
1: 你看小时候他又虚呀、啊，那
0: 哦，
1: 你看小时候，那你哎，这个听着舒服。他你就去你觉得啥？
0: 找自己最舒服的位
1: 你比
0: 置。
1: 如说你真声你会累，
0: 嗯。
1: 而且你到一定音高上不去。那么假声呢，你不累，然后音高你也能上去，但它很虚，声音很小。你把它两个掺一块儿，怎么掺呢？就是你先练假声，
0: 哦，
1: 就是你哦哦哦，你哦哦，这个是假的吧？然后哦哦哦。先练假的，别练真的。真的，我们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就会真声，
0: 哦，
1: 哇哇哇，那就是真
0: 对
1: 声。
0: 对对，
1: 所以你真声说话都是真声，你缺的是什么混声？你缺的是假声。所以呢，真假声结合，你把假声练好了，然后你这个状态也就好。多练小声，也就是假声，然后往这里掺真声。
0: 先把它放出去，然后再给收回来，是不是？
1: 他还不是那个，他还
0: 不
1: 不
0: 要
1: 是说
0: 觉得
1: 放
0: 挺
1: 出去，
0: 挑，是
1: 他不是
0: 吗？
1: 放出去，就是你先不先收反了，收你先收小声唱，用假声先唱，唱完了以后再加声带那个啊、哦、加他的声音，懂吗？绝对不可以去放，不可以放，
0: 不可以扯
1: 你
0: 嗓
1: 放用
0: 子。
1: 上啊，那坏了，他比啊这些小声再往里填。懂吗？就一定记住，先练小声，也就是假声，然后一点一点的往里掺真声，这就叫真假声混声。你有了混声，你才能唱的，比如说大歌大作品，什么歌都能唱，这样的。
0: 你看哈，所以就说嘛，这个外行听热闹，内行听门道。一听姜老师给我们这一讲啊，我们觉得，哎，唱歌其实也挺简单的。
1: 简单。
0: 哎，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就是高难度的动作先给它分解成一个一个我们能够达成的一个小目标。
1: 就，
0: 你今天达成了这个小目标，明天再达成那个小目标，然后你就拼装成了一个零件，一个作品
1: 对，大
0: 了啊。
1: 家一定记住什么叫复杂问题简
0: 单
1: 单
0: 化
1: 化，不要简单问题复杂化。唱歌呢，它是我们所有人每个人的权利，不是属于歌唱家。对，所以我唱的好坏我都要去唱，因为好处多多嘛。所以说你别怕，你迈出了第一步，才会有第二步。难听就难听呗。我开始学唱歌的时候，自己在家唱，那时候都说难听，我们家所有人都说难听，那邻居也说难听。但我自己就想唱，我喜欢唱，因为唱歌能给我带来快乐。
0: 没错啊，而且按照您的这个说法，我们这个非常简便易行，
1: 对
0: 尤
1: 对，
0: 其是练我们这个先从假声开始练的时候，那声音很小，一点也不打扰其他的邻居啊，你就
1: 对，
0: 在家里就可以啊，大家
1: 对，
0: 练一下嘛
1: 先
0: 啊，
1: 练小声，对，
0: 哦，
1: 先练小
0: 先练
1: 声，
0: 小声。
1: 让对让你这个整个状态先对了。然后我们总说这个有腔了，有腔了，有腔体，让你这个，因为我们人体这个乐器不是生来就是的，我们要去后天去建造。这个乐器靠谁建造？你像钢琴买来了，它是给你调好的，建造好的是个乐器，但人体这个乐器是靠你自己来建造。那么只有小声唱、假声唱，才能建造起你的乐器的正确形状。如果你那么喊大白嗓子唱，永远建立不起来。所以说这个要靠自己。对，
0: 那我们有这个基本的练声技巧吗？比如说，除了这个啊啊啊之外，还可以再有一些什么样
1: 你开始的
0: 的
1: 时候，
0: 步
1: 你可
0: 骤和
1: 以多
0: 方
1: 练
0: 法？
1: 什么乌母音，你看，呜呜呜呜呜呜呜。可以练这个，另外你可以练练啥？我们经常这个很简单，比如说我们经常有那个时候说困了，还说实话打着
0: 打
1: 哈欠，
0: 哈欠。
1: 哎呀，今天太好，这天天困死我了，吃饭了吗？
0: 啊，对，
1: 这个就
0: 小
1: 可
0: 假
1: 好
0: 声，
1: 用了，
0: 对。
1: 可好用了。你好，慢点，你好，你好，他就方法来了。对呀，就是我们经常说半打哈欠的状态，这个就是歌唱的状态。但是往往一唱歌，这个状态就没了。半打哈欠谁都会，为什么一唱歌就没了？因为一加真声，整个喉咙就
0: 就
1: 关
0: 紧
1: 上了。
0: 张了，
1: 半
0: 对。
1: 打哈欠的时候，为什么一半打哈欠能开？因为你要进氧气，你要往里吸氧，所以喉咙是开的，有个凉凉的通道。你把它留着，留着呢，但很难做到，怎么办？用这个特别好使，就。哦，我爱你中国，让我爱，他说完了就对了，妈，就是对，这样他很简便，
0: 对呀，
1: 大家听着感觉是挺好玩，但你试试真的好用。我给一些就是一些声乐爱好者，因为我这讲座讲了400多场了嘛，经常给他们讲，我说你们就把你们困了，困得特别不行的时候，还想说话，我还想打哈欠，这个时候那个状态，你用到歌唱里头，最开始。 特别好使。
0: 对，大家可以不妨趁热打铁啊，趁着姜老师给我们讲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你自己做一个小练习；另一方面呢，也找一下这个最佳的位置。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哼鸣，哼鸣那比如说的，哼，什么？比如说谁惹你，
0: 要给他翻个白眼了，是吧？
1: 真烦人，哼！就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歌唱的高位

0: 别人打哈欠那个，那时候听到我们的咽腔，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胸腔这个共鸣这块打开了，那我们响亮的我们的鼻咽腔的就是哼，就哼，用这个就不高兴了，就看谁哼，真烦人，这个感觉，然后就哼着，这也好使，但都要先轻轻的去练。你比如哼，你就不能那白眼不行了，必须是哼也可以，对，哼着地方去唱，说哼在哪里，唱在哪里，这是我们歌唱的高位置。
1: 对，所以说啊，我们在歌唱的过程当中，无所谓这个高低水平的这个问题，好坏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的问题。只要你能够勇敢的迈出第一步，那么你接下来肯定每天都会有小进步的，
0: 肯定有进步的，
1: 坚持下来，
0: 对，
1: 你一定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全新的自己啊。
0: 对
1: 啊，那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们比较关心的，他们觉得这个，我老了之后，那我的这个各个器官也随之衰老了，那我的这个声带是不是也跟着老去了，那我是不是就只能唱点小歌，唱不了大歌的呢？
0: 这个老去实际都在老，你比如说今年我是周岁71岁、那虚岁都71，我也在，我声带也在老化，那么他呢就是怎么能说在我们老去的年龄里唱出尽量比你的实际年龄能年轻一些的声音，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练什么，多练习你声带的机能，因为我们那个老去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肌肉在退化，那我们声带它自己不会闭合，它要靠声带两侧的喉肌他来帮助，那这个时候他这个肌肉不断老去的同时，那怎么办？你要每天去强化训练他。那怎么做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老了以后，就说话端哈了，你吃饭了吗？你怎么样了？这都老年人这样。那你一定要说，你吃饭了吗？今天天气真好，
1: 有意识的，
0: 然后有意识锻炼他，说话要锻炼他。然后呢，就是一定要多练这样的练习，说这样横膈膜和声带都得到了锻炼，这是我们声带和横膈膜力量的训练。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刚才我提了一个鼻咽腔，就我们哼鸣的训练。这个哼鸣呢，就是它是我们去到这个高位置的一个必经的指路。那么声音到那儿了以后，它也会美化你的声音，会让你的声音变年轻。所以我们没事可以多练练哼鸣，那么就是多练
1: 怎么
0: 你不能那你看他就老，他就是年轻，
1: 声音是立住的啊，往横膈
0: 立住，
1: 横膈肌。
0: 另外一个，把你有限的力量，你有限的这么一个劲儿，就是说用到刀刃上。几个点，比如说的呼吸支点、声带的支点和位置的点，三点乘一线，三个点就可以了。你不能使慢劲，你年龄大了，本来你的肌肉就老化，你要再不集中，那么你的声音会越来越老。你首先出来那个声源，你就是漏气的，你声带就不给力，那你不会出来年轻的声音。那么声带给上力了，出了好的声源了，还有一个最后的包装，就是我们的高位置，我们这个鼻咽腔的共鸣。你送到那儿以后，它会美化你的声音。所以这个练习的时候，一定记住什么，就是要唱出比你的实际年龄年轻的声音，而且是高级的声音。这个声音出来，首先你不能散。我经常给大家说，要集中，要唱出颗粒状、颗粒感，很年轻，不能而且很多人对美声有一个误区，总认为美声是那种就是很空、假大空，那你
1: 就炫技的似的啊？
0: 还不是炫技，他把美声误解了。实际美声是什么？是就是被这 candle 意大利语，他是说美好的声音、好听的声音，不是说那种恐怖的声音。说谁好打，谁唱的空，谁唱的撒气漏风，谁对？那不是，他出的声音要漂亮。知道吗？所以说把我们的声音要变集中了以后呢，你的声音就会比你的实际年龄能年轻一些。
1: 对，没错。还有一个词儿叫用进废退，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本身呢，他的这个肌肉的张力啊，他就弱化了。
0: 对，
1: 这时候呢，我们多加练习，这样的他不仅呢有这种张弛感，而且呢，他也这个肌肉的力量也会有支撑感的。
0: 对，
1: 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还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姜老师，那你说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真的是没有技巧的在唱，虽然呢也参加了各种声乐班、合唱班，但是呢，基本上是咳嗓子、 大白嗓在灌啊、嗯嗯嗯。那在我们在家、嗯，我们有哪些

0: 简单易行的这个基础训练的小方法，比如说早晨起来，我们要开嗓，那我们怎么样开？
1: 千万别早晨起来开嗓。
0: 哦，不对呀、啊！
1: 千万别早晨起来开嗓，因为这么说，就是说过去都讲说我们戏剧学吊嗓，吊嗓，清晨起来吊嗓。实际他们不只是吊嗓，他们也练他们的，比如他们
0: 基本功、
1: 基本功。因为早晨起来，我们的你看，大家应该有感觉，早晨起来说话都是喂。吃饭了吗？喂，他是没睡醒的，那个、刚睡醒的时候，他那个声带是不开的，而且你是就是说饱吹恶唱，实际上你早晨空腹一晚上了，你人是很疲劳的，知道吧？你那个时候你没有那么多的气息支撑，然后呢，你又是说嗓子都是处于睡眠状态的，你会对他是一种伤害。
0: 哦，
1: 就是我的感觉哈，因为我的老师他们也没提倡说让我们大早晨起来吊嗓，所以我告诉我的学生也不这样做。什么时间去练习最好呢？比如说你吃过早饭以后一个多小时。这个中间你别吃饱了立刻唱也不行。为什么说得吃饱了以后胃里就有东西，
0: 对，把胃的消化功能给它剥夺了。
1: 不是，它要横膈膜下降，因为一吸气的时候肺子充满了气息，横膈膜会下降，那胃饱了以后它下降不去，下不去，然后它呢吸不了那么多气。
0: 哦，
1: 对，那胃就像那肺子像个大气球，肺是有很多个小肺泡组成的，它像两个大气球，大气球里头有很多个小气球，然后这气球它就充不满气，那你吸不了那么多的气，它就不舒服。
0: 嗯，
1: 所以我们不主张吃饱了唱，但也不主张说饱吹恶唱，不是。你太饿了，你也没有劲儿，所以就是你饭后了
0: 一个
1: 多小
0: 时，
1: 那个时候去唱。而且呢，唱歌呢，为什么说我们之前要发声，要练唱，就是说的。运动员赛前不还热身运动嘛，就让你的声带，让你的整个肌肉啊得到锻炼这样的。那么练习最开始的时候也不要大声，开始就大声唱啊，多练一些小声的练习，让它一点一点让你的肌肉预热，知道吧？
0: 嗯，
1: 就我经常我说的那个，比如说哼鸣啊，比如说我们练的这个气息的训练。纯颤音这样的都可以，然后一点再加上，哎呦，先小声唱，然后一点点再往大声再加这样的。
0: 哎呀，你看看，
1: 对，
0: 今天把我们姜老师请到直播间，简直让我们这个受益匪浅啊！
1: 没有，
0: 你看，让我们走出了很多的误区。一开始呢，我们觉得，哎，清晨的时候，我这个遛弯的时候，我就咔到小树林里一咔一顿唱，哎，这是不好的。我们应该呢，在饭后一个小时左右，这是一个最佳的练声时期。而且呢，
1: 这是我个人感觉啊，
0: 在练声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能一上来就就开始了，而是从最小的这个技巧，比如说唇齿舌的这个锻炼，
1: 对，
0: 嘶声的锻炼，然后呢到这个小声的真假声的转换的这个锻炼，然后再到这个高声啊。
1: 对，
0: 哎，
1: 然后第二个要注意的问题呢，就是不可以突大。很多那个声乐爱好者呢，他都觉得我能唱大作品，你能唱下来，但是你不见得对。而且对你可能有的时候会是一种伤害。
0: 对，
1: 我们学习哪一方面的技能都是说循序渐进，说由浅入深，你一定要从小歌开始。还有一个我有一个我那个视频号不也经常进行这个公益小讲座吗？就是有的朋友问说我唱不上去的歌我可不可以降调？完全可以降调，因为每一首歌它的定调都是给某位歌唱家某位歌者量身定做的，或者是根据大部分人这个比如女高音那他的调他需要的调定的，但是你可能呢你的程度没有到那个能达到这个唱原调的水平，那你就降调没有人说的规定我就不可以降调，就是大作品尽量的慎唱。就是你还有一个高音，很多人都认为说，哎，我这个高音我拔上去了，看我用总当评委的老师我那高音拔上去了，就也慎唱，就是觉得说循序渐进，还是一句话。
0: 对，这就好比这个举重运动员似的，你就是80公斤的选手，你非要举100公斤
1: 啊，对，
0: 那这个对于你的身体是伤害的啊。咱们老年人在唱歌的时候啊，切忌有攀比之心，因为呢，咱们这个一定要力所能及啊。包括唱歌，你看着好像是一个小运动，但其实呢，它也不亚于你跑个800、1000米啊。所以说，一定不要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先进行到这里，稍后呢把一则听友福利送给各位。那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请记好400-609-2166，我们限时专场好视力特为咱吉林老妈发放眼贴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我们的专属

0: 如礼包，不仅能够多试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母亲节限定的精致丝巾。抓紧电话，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那有爱美的朋友们，炎热的夏天都不敢穿裙子的苦恼，那么不妨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会诊活动，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教授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另外呢，我们治疗静脉曲张为了更好更彻底的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参加。那我们各项检查费用近1000元的组合，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家好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跟着众诚连锁加油站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有时多云。中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转4到5级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其他地区有3级。

0: 级左右，偏西风。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7到9度，其他大部13到18度，最高气温白城零上33度，其他地区零上26到零上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
2: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3: 花样语录，
1: 老弟说，现实让我好好上班，梦想让我开家怪店，卖啥呢？我还没想好，但是肯定不卖正常东西。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我是大哥周航。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有点像啥呢？有点像上周
0: 像什么呢？
1: 像上周五的这个升级版。
0: 它就是它的延续，
1: 对，连续剧了，朋友们。上周五咱说啥来着？上周五咱说这个，说如果让你开个小店，咱不考虑什么成本呐、就卖的这个咋样啊，是不是就现在特别火的这个买卖呀、咱都不考虑那些，
0: 不考虑利益，
1: 对，就单纯从你的喜好啊，说你这个想干点啥店，是不是？当时呢，我们有一位朋友，
0: 当时有一位朋友，
1: 他叫什么来着？
0: 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想开一个面包店，
1: 对，面包店、咖啡店，我必须知道，这我能不知道是
0: 谁吗？我知道，就是之前问你玩大导演游戏的，
1: 对，
0: 这位朋友，
1: 那都是好朋友，我跟你说。工作轻松，薪水高。然后呢，今天咱们在这个就是周五那个主题上啊，就当时璇说的嘛，是不是？对，璇，我要跟他说，他后来给我回复了，就是说他我没玩以后，他也没啥动力玩了。也就比我好那么一点吧，是吧？然后那个咱做一个升级，是说啥呢？上回考虑的是不考虑挣不挣钱这些东西，今天呢，这是基础。
0: 今天呢，就是连现实都不考虑了。
1: 对，
0: 啥也不考虑了，
1: 啥也不考虑了，就说就按
0: 想到哪说哪。
1: 按照老弟刚才说的那个，就说哎，就让我开家店，是不是？这家店咱就卖点稀奇古怪的东西，
0: 你愿意卖啥卖啥，
1: 愿意卖啥卖啥，
0: 梦到哪句说哪句，
1: 梦到哪样卖哪样。咱今天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开拓一下思路，就是想想你身边哪些东西，甚至你身边没有的东西。哎，你想想，就如果给你家店说卖这个东西，有多离奇算多离奇，我看看谁最有创意啊。
0: 或者说你想从某个店里买到一些什么你市面上你想买却买不着的东西。
1: 哎，但是这个得是啥呢？得是基于现实的。
0: 基于现实
1: 啊
0: 啊，从现实出发。
1: 对，你不能说我想整家店，就是我这家店卖啥呢？卖回忆。
0: 哦，
1: 啊，听着很浪漫，但是
0: 那你说这个回忆它需要一些能够呈现它的方式，你比如说你把这个回忆做成书或者录下来，那你就可以卖了呀。
1: 还得是你呀。
0: 能卖，
1: 你别说，
0: 怎么不能卖呢？
1: 回忆可以卖啊。
0: 对呀，
1: 啊，就是载体不同嘛，对不对？
0: 是啊。
1: 还得
0: 回忆是很飘渺的，
1: 而且你想想啊，而且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我们每周四都会播一个特别节目叫
0: 种草
1: 博
0: 物
1: 馆啊，就你想在博物馆看到的那些这个比如说古画啊，文物啊，何尝不是这个世界

0: 留给我们曾经的一份记忆呢？
1: 它就是一份回忆，
0: 对不对？所以啊，今天我们节目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中草博物馆的地这个行啊，这个行，哎，还得是，哎，我觉得今天咱就是刚才那个老弟的这种说法，明白吧？就是我可以卖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
1: 嗯，
0: 啊，但是你多多少少得给我个理由，是不是？
1: 多多少少给你个理由，
0: 对，给我个理由，然后和他的简易的操作方式。你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我这家店要卖什么呢？卖回忆。然后石林说啊，我们承载有可以是书啊，可以是这个什么，
1: 可以录下来
0: 旧电器啊，可以是声音啊什么的，是不是？你听到过我最近就是在网上看到一个这个说法吗？太狠了。
1: 什么说法？
0: 就是说你这个记忆这事，我就是引发点联想，
1: 嗯，
0: 叫赛博永生。
1: 赛博永生，
0: 对
1: 啊，在电子互联网上留下你的痕迹。
0: 对，
1: 然后以后的人呢都能通过这个互联网来找到你。
0: 对，然后说你是就是怎么就是达到这个赛博永生呢？就是你把你平时生活的片段呢什么的全都记录下来，
1: 全都记录下来，
0: 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包括比如说咱们
1: 上传到网盘里。
0: 对，就比如说咱们俩现在上节目，
1: 嗯，
0: 然后我对于你每句话的这个反应，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我对待每一些事儿的看法，我平时说话的习惯，
1: 嗯，
0: 全都通过一些这个视频设备什么记录下来，然后上传到什么终端上去，然后用 AI 读取我这一辈子的这个记忆，
1: 还要用 AI 读取啊？
0: 对啊，他要学习我这一套嘛，他要学习我这一套，
1: 他学习你这一套干什么？
0: 为了让我永生，为了让我赛博永生。
1: 我以为你会说，把你这些所有的东西全都上传到云端，嗯，然后等有一天我们不在了的时候呢，然后
0: 你那个
1: 一个二维码，然后别人一扫就能看见了。
0: 哎，我跟你讲，你那个就现在就跟不上技术前沿了
1: 啊，
0: 哦！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些，然后让这个 AI 体学会我的这些习惯，记录我的这个生活习性。
1: 啊，
0: 我的习性，我的习惯，然后我对于事情的看法，然后他就学习学习学习，他就会变成一个跟我行为习惯一样的智能体。未来他甚至可以就是通过我的这个智能体再生成全息，然后有可能就我没了，但是你比如说咱们
1: 他还在，
0: 对，我们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还拥有一个就是像周航一样的，就是活着的周航的样子，这个智能体。天
1: 空飘的白，听上去又美好又瘆得慌。
0: 但是这里面确实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啊，就比如说这个道德呀，是不是，
1: 嗯，
0: 伦理啊，什么什么，反正等等等等这一些吧。但是
1: 就其实和之前说的那种，就是打造一个和你一样的机器人
0: 啊，对，
1: 是不是？
0: 但是这玩意儿，嗯，听着从技术上确实是挺横的啊，
1: 是挺横的
0: 啊。是个买卖，
1: 但是不在的那天晚上记得别出来。
0: 哎，我还看那个什么，我还看一个小红书，有个博主就是给他们家各个的那个就是家具打造成智能体，
1: 嗯，
0: 然后每个家具都有不同的性格
1: 哦，
0: 然后每个家具都有不同的擅长。
1: 他怎么打造呢？
0: 就是给这个比如说桌子旁边
1: 对，
0: 绑个智能体，就是小机器人，
1: 嗯，
0: 然后就告诉小机器人，
1: 它就是
0: 桌
1: 子的大脑。
0: 对，你是桌子，然后你是打哪来的？然后你今年几岁了？然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桌子？然后有什么样的性格？
1: 哦，然后你等到某一天把你们家里好多东西全都放到这个桌子上的时候，机器人就说话，说我好重啊，我好累。
0: 他们家就是这样的，机器人没事还跟聊天，就好像他们家有好多人似的。
1: 天哪，
0: 然后
1: 他们会半夜突然说话吗？
0: 有可能啊。然后他有一天那个，
1: 我不要住进这样的家里。
0: 他们家有一天纸巾盒就跟花瓶，因为纸巾盒是个男孩，花瓶是个女孩，然后就是他突然有一天发现纸巾盒好像喜欢上这个花瓶女孩了，然后那个这个
1: 你这个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吗？
0: 就是小红书上啊，然后那个
1: 他真实吗？
0: 我不是科技，我不懂科技这玩意儿，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到时候发给你啊。然后他问那个谁，他问那个纸巾盒，他说你为什么喜欢跟这个就是花瓶在一块啊？他说因为跟他在一起让我觉得我自己不像个 AI。
1: 什么生命还这件事情比你刚刚说，
0: 我发给你。
1: 等有一天你不在了，我们可以跟全息的那个你对话。
0: 我发给你
1: 更深的话，
0: 我发给你，太有意思了，朋友们。所以今天你想开个什么店儿，你想卖啥这个事儿，可以放肆的想。
1: 都能实现。

0: 哎，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可以去跟 AI 对一下话
1: 啊，说
0: 让他给你一些灵感。
1: 我可以干个啥活儿，是不是？我、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如果我开店，我应该开个什么店呢？
0: 可以试一下。
1: 非常期待，非常期待。我前几年关注了一个就是公众号，就那个时候公众号还挺流行的，然后那个公众号叫声音图书馆。
0: 声音图书馆，
1: 对，叫声音
0: 图书馆，里面都是收集的世界各地的人投送上来的音频吗？
1: 对，然后而且是各个场景上的就是各种声音。
0: 哦，比如说喜马拉雅山上的下雪声。
1: 哎呦啊，
0: 我猜的是这样的吗？
1: 听雪落下的声音
0: 啊，听雪落下的声音。
1: 你告诉他别不要去长不要去那个喜马拉雅，
0: 去长白线，
1: 去长白线就可以了。咱在节目里根本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听雪落下的声音，
0: 我们没有，咱们俩没讲过。焕儿姐讲过吗？
1: 我忘了。
0: 就是在长白线的湿地里
1: 啊，
0: 那天呢特别特别的安静。
1: 嗯。
0: 雪下的呢稍微也是有点大，
1: 怎么说呢，
0: 但那天的天气我觉得和那天天气也有关系。
1: 滂沱大雪。
0: 什么叫滂沱大雪？
1: 大雪滂沱。
0: 就是在下这场雪之前、
1: 哎、
0: 下了一点点
1: 冰
0: 雹。冰
1: 雹。
0: 气温呢其实已经在零上和零下相交界的那个地带了。
1: 我跟你讲，那天下下来的东西肯定不是单纯的雪花，
0: 对，
1: 它是小冰晶。
0: 对，所以我说和天气有关，它肯定是雪稍微有点化、
1: 嗯、
0: 它下来的时候又移动。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周围的环境特别特别的安静，你根本听不到一点的车声啊，人的那种活动的声音什么都没有。
1: 是的。
0: 然后而且是你知道东北的那个天气呢，那个时候树叶都已经长出来了。
1: 没错，
0: 你这个雪落到树叶上之后，就是真的能够听见那种沙沙的下雪声，非常好听，
1: 非常好听。像我这么一个，不是像老弟这么一个就是浪漫过敏体质啊，就在那一刻
0: 这么一个粗糙的人是吗？
1: 对，作为这么粗糙的一个人。
0: 人这个形容词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1: 我是希望有更多面或者更生动的方式形容你、
0: 哦、
1: 但确实没找着、嗯、然后啊，那在那一刻就是他们也很惊，他都很惊讶啊，就
0: 我跟范儿姐特别特别的惊讶
1: 啊，
0: 站在那里听了很久。
1: 对，
0: 虽然那天很冷，
1: 那就是我收集的那个就是声音图书馆的那公众号里，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种什么什么地方的什么什么，比如说这个什么亚马逊平那个，
0: 哎，我怎么早不知道呢？
1: 黄了、
0: 啊、我要是早知道的话，我一定会上传我嚼各种脆脆的食物的声音。比如说吃贡菜，
1: 这是奥利奥，这是奥利奥的声音、嗯、
0: 这是脆枣的声音。挺好玩的，
1: 所以我觉得可以开一家什么呢，开一家声音杂货铺。我当时特别喜欢那公众号、
0: 嗯、哎，甚至可以说就是做一个声音的储存店、
1: 嗯、
0: 就比如说你现在可以给你的女儿录一段话、
1: 哎、呦，
0: 然后存在那里，
1: 我死了以后
0: 再听。
1: 太难受了。
0: 等到三十年或者五十年之后、
1: 啊、
0: 然后他会就是定期什么，比如说投送到你女儿的邮箱里或者是什么手机里、啊、
1: 听听老周头的
0: 事，留一个
1: 老
0: 什么头，
1: 老周头啊，
0: 老周头。
1: 你
0: 留一个你女儿的联系方式、
1: 啊、那不泄露个人信息吗？是不是老一头？你我觉得你的想法都挺浪漫的，
0: 挺浪漫是吗？
1: 是的，
0: 事实证明我不是一个浪漫学员体。
1: 你是个浪漫的人，只对人不浪漫。同班同学背
0: 上厚重的书包，太有攻击性了。
1: 而且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可以现在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会特别喜欢什么，听那个就是白噪音。
0: 哦，对，
1: 可以
0: 烧柴火的声音，
1: 对，
0: 壁炉里面，
1: 我特别喜欢壁炉的声音。
0: 你特别喜欢？
1: 我特别喜欢。咱俩是老乡是吗？
0: 啊、
1: 哦。然后就是我有段时间，确实有一个阶段有很，也不算很严重吧，就是开始有点这个失眠的苗头。然后我就知道失眠这个事儿挺熬人的，所以我要就及时的去想办法 让我的一个睡眠好起来。然后我当时就听说这个白噪音这个。

0: 这个事儿，我就到处搜这个白噪音，实话实说，就是参差不齐的。有很多说啊，什么助眠雨声，一听闹闹糟糟的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一点都不好听。你找的壁炉声，那也不像个壁炉声。就有的壁炉声，你和说他说那个下雨声放一起，你都听不出来谁姓张，
1: 谁姓什么，
0: 谁姓张，
1: 谁姓张
0: 啊？
1: 为什么要姓张？
0: 就我说那意思，分不出来谁是谁
1: 啊。
0: 张不是大姓吗？张口就来嘛。
1: 啊，
0: 啊你想赵赵钱孙李，还没、
1: 啊、张口就来了，
0: 还没数到他呢。然后我觉得，如果喜欢听白噪音的这些朋友，能够找到这种就是真实，然后质量又很高的这种白噪音的话，那是件特别幸福的事儿。
1: 确实，
0: 是吧？所以真的可以。
1: 记得以前有一个电视剧叫第八号当铺吧，是不是？
0: 是，
1: 他就那个当铺里面就卖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
0: 那可太稀奇了。
1: 我其实已经有一点记不清了，因为我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还是很小很小的
0: 年纪。我不瞒你说，看这个电视剧，
1: 然后每次看的时候我都很害怕。
0: 对，我不瞒你说，我想说啥，就是我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都不大。
1: 你都不大。
0: 对，我对于里面的情节都已经就是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只记得那个谁，那个就是那个老板和旁边的那个小姑娘天心演的那个，她叫阿晶。
1: 我这些都不记得了。
0: 嗯，那时候
1: 我只记得我一种观看的感觉，就是害怕。
0: 啊、那个哪是卖稀奇的东西，那个简直可以说是卖猎奇的东西。哎，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刚才那个，我觉得诗琳想了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什么，就是你提前录制声音，然后你比如说，你可以，你就是这样，你比如说你要提前录制声音到我的店里吧，
1: 嗯，
0: 你就添一个那什么。添一个你想把这段声音给谁的那个邮箱，
1: 嗯，
0: 然后做一个定时发送，是不
1: 是？
0: 是
1: 做一个定时发送，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
0: 嗯、
1: 但其实有一个问题是，不知道这个人他会不会看邮箱。你看这
0: 本徽章，如果发给我发邮箱里的话，那就完了。
1: 石沉大海。
0: 对，而且还可以那个什么，就是你比如说把。那个亲人的声音啊，做成那个就是黑胶唱片
1: 啊、
0: 哦。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前段时间就几年前特别流行一个，就是把那个音波，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说话这个声啊，如果进那录音设备里头，它会发生一个就是音波似的那种东西。
1: 嗯。
0: 然后有人把它做成项链
1: 啊、
0: 哦。对。然后就是当你用
1: 这个很浪漫、啊。
0: 对，你用特别的那个手机软件扫它的时候。你就会听到这个声音
1: 啊！你比如说，你喊出你女儿的名字、
0: 嗯，
1: 然后这个声波，你就可以做一条项链给女儿。
0: 为什么今天设计的东西好像都要把我送走似
1: 的？你看我这，这不是唠到这儿了吗？
0: 唠到
1: 这不是你先开的头吗？
0: 这个特别好，这个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因为你没发现吗？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就是留下一些纪念啊，记住一些人啊，现在能用的方式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啊、而且能留住很多很有意义的东西。就是影像啊，声音啊，而且我觉得单就是留下声音跟影像比起来，声音还有一层，还有一层这个很浪漫的感觉。
1: 嗯，
0: 哦。
1: 会留给人一点遐想的空间。
0: 没错，是不是？哎，我刚才想出一个了，声音产品，这是我们干这行，所以对这个事儿吧，就非常的有这个。
1: 敏感度，
0: 敏感度啊！我觉得就是还可以有个什么店呢？你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分享心事的这样一个渠道的。
1: 哦，有一些话可能没有办法跟家人说，
0: 对，
1: 也不太好跟朋友讲。
0: 是的，
1: 那你是想跟陌生人说呢？
0: 哎。
1: 然后听一听他们给你的回复，
0: 就听不听不重要
1: 啊，听不听不重要。
0: 其实有的时候听不听不
1: 就是说出去，
0: 对，就是说出去，
1: 分享自己的烦恼。
0: 对，然后就是你把它，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想得到陌生人的建议啊，或者陌生人的开导啊，这件事已经不难了，
1: 嗯，
0: 对吧？你随便你就发个帖子，
1: 会有很多人。

0: 人来开导你
1: 啊，或者是骂醒你。你要真有啥，就是真有啥心里就疏通不开的事儿，你可以晚上听小声长谈呢，对不对？
0: 嗯，
1: 你可以给小哥打电话。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就是单纯的倾诉。
0: 哦，就比如说，其实也就是吃什么豆子大点的事儿，但我就是想说。
1: 对。然后呢，你就确实是没有，你没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有些事儿你并不想得到反馈。
0: 哦，你只是想要寻找一个可以宣泄的空间。
1: 我只是想说出去，
0: 嗯，
1: 对吧？而且就是你可能就是随便就你说，那我就像那个谁似的，我就像那个这个周星驰似的，站海边啪啪啪啪啪一顿来，那个我痛快完事得事，也不是，
0: 嗯，
1: 就是你的故事，如果在你不想得到回复，却给他留下来的情况下，可能你的经历会变成另外一种温暖。
0: 你想留下来，但你不想跟别人倾诉，可是可能你又想被别人看见。
2: 哎，
0: 好矛盾的一个人，是不是？这是一个矛盾体。哎，人就是这样。
1: 人就是这样的。
0: 人就是这样的。
1: 人就是这样的，朋友。
0: 既要又要。
1: 哎，我们可以去经营这么一家这个，就是
0: 这么一家矛盾的店，
1: 故事小店啊，
0: 可以把你任何烦恼的事情，
1: 你的故事，
0: 嗯，
1: 留下来。
0: 比如说你今天洗脸的时候挤错了牙，想挤洗面奶，挤成了牙膏，然后抹在了脸上。
1: 你拿洗面奶刷过牙吗？
0: 我刷过，
1: 我也刷过。
0: 不然我为什么会举这种例子呢？
1: 哎，我们可以研发个产品。
0: 叫做丢人的那些事儿。
1: 我说的这实在的，就是怎么样能把早间洗漱的那一套东西都塞在一个瓶里。
0: 什么？把早间洗漱的塞在一个瓶里。
1: 哦，对，比如洗发水啊，
0: 嗯，
1: 然后那个牙膏啊，洗面奶啊，都可以用它解决。
0: 三合一啊。
1: 对，我现在只见过二合一，就是浴液和那个洗发水在一起，但是
0: 那是合理的呀。
1: 但是
0: 那你要往嘴里塞的话，
1: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课题吗？
0: 啊，这确实很酷，你早点研发吧。
1: 对啊，
0: 看有没有人买吧。
1: 你就比如说，就是如果出差的话，对吧？你只带这么一管东西，
0: 嗯，
1: 哎，把浴液加进来，洗发水都来了，浴液差啥呀？
0: 啊，
1: 哎，就这么带这么一管东西，早上洗漱这个事儿全都解决了啊。那只能不能让化妆这件事儿，也用一瓶全都解决得了吗？
0: 解决不了吧？你除非你研发一款就是自带妆效的面膜，完你早上起来的时候直接往脸上一贴。
1: 哦，你这个想法也好呀，
0: 是不是很简便？
1: 比如想我明天想要个微醺妆
0: 啊，你就拿起一贴这样的面膜，
1: 哎，然后说今天晚上可能要出席一个商务宴会，然后
0: 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妆，
1: 我想要一个商务妆，
0: 再选一贴面膜，
1: 哎。说今天晚上我要去这个听这个摇滚演唱会，我来点烟熏。哇哦，
0: 太能编了。
1: 哎，你想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怎么样？
0: 如果真的有的话，我可能真的会愿意购买，
1: 是吧？是吧？朋友们，今天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真的不白来，就全新的商机都在今天这期节目里。该干啥，真我俩都把道都给
0: 让大家先去趟一趟路，是吗？
1: 要不
0: 你上一期的旋转火车有没有人干呢？
1: 要不然这个时间就是哪位就是觉得我这个不错，
0: 你这个想法很好，他想投资
1: 你可以投我，然后呢我去我去帮你好好宣传。
0: 天还没黑就开始说梦话。
1: 不是，那你看咱刚才说这些事儿，哪样拿出来你是不是都想购买？
0: 嗯，我确实挺想买的，尤其是我说这个面膜，就是节省我化妆的这个步骤。
1: 那你看你原来想过一件事吗？就比如说什么叫那叫什么免洗的那个免水的洗发的那个东西，
0: 免水的洗发的东西，
1: 我之前就是有头发的时候我就用过。就是我那天就是起来的时候，那个就是头发就类似于蓬松粉那种，就是起来然后着急上早班，然后也没有时间洗头，然后恰巧那天还是有一个就是需要
0: 需要有一些形象的活动，
1: 对，
0: 需要出席。
1: 然后我就拿那个喷喷喷，抓抓抓抓一抓。
0: 我用过呀，我。

0: 之前就是头发比较油的时候往上铺散粉，
1: 就它就差不多是那种，然后但是它就是专门针对头发的。
0: 但是它会变得干净吗？还是只是变得蓬松了？
1: 会变得蓬松而且干啊，就不油啊。
0: 你说的这个是棉水，那叫什么棉水啊？那你只是你还是要洗头发的呀？
1: 回去再洗啊。
0: 哦，那就是只是变得蓬松，
1: 那就解决你当时，那你原来能想象到这件事吗？
0: 确实，
1: 对吧？那以后带妆的面膜为什么不可以呢？
0: 嗯，可以，我觉得这个很好，有没有人研发一下？
1: 对，要不然你真的你投我，我有全套的商业那什么，
0: 商业模式，
1: 商业模式已经都准备好了，朋友啊，就只要你这个想要站在风口上闯一闯。
0: 是的，可能你今天联系韩哥呢，有这样一个商业模式，你明天联系他呢，他还有新的商业模式，一直在不断的更新。
1: 多听节目，怎么办呢？多听节目就完事了啊。
0: 我们期待一下韩哥之后还会想要有什么样的商业模式产生。
1: 我将会是从广电走出去的第一个商业巨人。
0: 你出一本书叫《创业的100种方法》。
1: 对对对对对。创我都想好哪个创了。
0: 哪个创啊？
1: 撞那个
0: 横冲直撞的撞啊，
1: 横冲直撞的那个撞。
0: 今天就撞到这儿吧，
1: 就撞到这儿。
0: 今天撞到这儿
1: 啊！
0: 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一期再撞，
1: 拜拜，
0: 拜拜。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1: 众诚连锁提醒您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城东北部、松原东部、长春大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地区为7到9度，其他大部分地区为13到18度，最高气温白城33度，其他地区26到29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转4至5级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1: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2: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25。
1: 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吉林省呢是农业大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了 94.6%， 最高高出全国水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稳居全国首列。农机产业基础雄厚，场景广阔。那全省呢现有农机生产企业117家，年产值达到了 22.03 亿元。长春四平形成双核产业集群，企业数量占全省的 60%。产值亿元以上的企业有8家，规上企业15家，规模以上企业15家，吉林康达、四平、顺邦等头部企业在免耕播种机、还有秸秆打捆机等细分领域领跑全国，从农机大省加速迈向农机强省行列。
2: 那我们走进吉林省通榆县兴隆山镇茂村孙才农作物的种植专业合作社千亩种植基地啊，田野间呢就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一台台现代化的播种机械往来穿梭，有序作业一体化，高效完成施肥、播种、覆土等多道农事工序，全程机械化作业模式，兼具精准性与高效性，不仅大幅缩短了春耕播种的周期，更全面提升了田间作业质量，让粮食种植步入标准化、高效化的快车道。
1: 合作社呢自有耕地有2700多亩，土地托管总面积达到了9.6万亩，种植作物以玉米为主，大豆为辅。目前呢两行播种机单日作业量可达75亩，春耕播种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当中。那这个法人孙才介绍，合作社严把种子质量关，全部选用高抗多抗转基因高端优质玉米品种，在种植技术上呢，融合调耕整地、免耕播种等传统优势技术，创新推行秸秆翻白、免耕播种搭配水肥一体化新技术，实现

0: 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良品种与科学种植技术，严格落实精细化、标准化田间管理举措，通过规模化种植、机械化作业、集约化管理，有效降低农业生产种植成本，显著提升粮食产出效益。同时呢，充分发挥合作社示范带头作用，引领周边农户抱团发展，科学种田，不断地提升区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1: 近年来呢，吉林省全力聚焦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为核心，以推广先进适用农机具为重点，紧紧围绕全省农业发展总体目标，统筹政策与资源，通过购置补贴、优机优补、报废更新补贴等举措，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引导大马力拖拉机、高端智能农机等机械广泛应用，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及农机骨干企业的研发优势，开展高端智能农机装备聚力攻坚，有效破解我省不同地域、不同自然条件、不同作业阶段的短板和不足。全省农业机械化正在向全城全面、高质高效转型升级，为黑土地上的现代农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3: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4: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5: 日本9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6: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2: 是饥饿。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8: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存粮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2: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9: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最近呢，走在长春的街头，相信不光是长春的街头，就是各种有这个花的地方、有这个树的地方啊，都发现这个槐树上已经开满了洁白的槐花。啊，风一吹呢，满街都能闻到一股清甜的香气。小的时候呢，经常听这个，咱们的爸爸妈妈那一辈说，他们直接就摘这个槐花，直接空嘴吃
0: 啊，真的
1: 啊，这个槐花还有那个榆树钱儿、
0: 哦、
1: 啊，等等等等，好多东西都是他们小时候的零食。当时我就有一个疑问，我说这个东西能吃吗？
0: 嗯
1: 啊，
0: 所以说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和你当年的问题是一样的哈，因为我们经常听说的，比如说槐花蜂蜜。对不对？
1: 嗯、对，
0: 这个是大家比较觉得
1: 那不是、哎、那也不是说吃槐花啊，是蜂蜜采的槐花酿出来的蜜啊。
0: 对，但是上面它也会有零星的，就真的那个槐花在上面，
1: 嗯、
0: 不知道是点缀还是它真的哈，是可以食用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来了解一下。
1: 是这样的，就是槐花，我觉着是肯定是能吃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已经是传下来好几代人了，就是炒鸡蛋什么的都有用它的。
0: 就是它确实
1: 今天我觉着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就是街边儿，
0: 嗯，
1: 除了槐花，还有上次咱们说的那些婆婆丁，那些野菜，
0: 咋吃，能不能吃到
1: 就是路边，
0: 容不容易中毒？
1: 路边的这个槐花，
0: 嗯，
1: 它能不能吃，
0: 嗯，
1: 对不对？然后你要真想去采一采，就是想尝一尝，因为我们生活在城市里，
0: 嗯，
1: 不

0: 像在乡村，它是无污染的，城市里面难免就会有这些汽车尾气啊等等等等的这样的这个小部分污染，你实在想踩点尝尝你怎么办？
1: 嗯，
0: 那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来好好的跟大家探讨一下。
2: 首先啊，大家要知道槐树分为不同的品种，有些品种的槐花能吃，有些就不行。现在四五月份正开着的叫做洋槐，原产自北美洲，由于全身长满刺，也叫做刺槐，它是可以吃的。另一种开在七八月份的槐花属于国槐，又叫做槐拟，它可不能随便吃哦，因为它的芦丁含量很高，是洋槐的5到10倍，对消化道黏膜有刺激作用，容易引起恶心呕吐。虽然不能直接吃，但它是可以利尿的，具有利尿的功效，而且还可以做成染料，用来制作军绿色的服装。除了这两种白色的槐花，还有一种独特的紫色槐花，它是上世纪90年代从西班牙引进的一种观赏性品种，虽然也属于刺槐的一种，但是不可以吃。它主要用于园林绿化，人工培育过程中可能会加入色素类物质，一般种在路边公园，也存在农药、寄生尾气等污染风险。同时它还含有生物碱，类似于发芽的土豆，吃了可能会中毒。调味版了，能吃的是四五月份开的白色洋槐花，不能吃的是紫色槐花和夏季开花的白色国槐花。洋槐花不仅能吃好吃，而且营养丰富，好处多多。第一，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蛋白质多，脂肪少，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主食。第二，槐花里含有黄酮类活性物质，具有抗氧化、消炎、改善呼吸血管等功能。第三，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比芹菜还要多，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代谢。第四，它的钙含量、维生素 C 含量高，而且二者的组合搭配恰到好处，有助于营养充分的吸收。总的来说，洋槐花营养高，热量少，可以用来蒸菜、煎蛋、包饺子，主打一个清淡饮食。大家要注意了，有些花里可能藏着小虫子，烹饪前要先用淡盐水浸泡，洗干净后用沸水焯30秒。另外，槐花性寒，体寒的人要少吃，膳食纤维多，肠胃不好的人也要少吃。槐花具有凉血功效，孕妇要谨慎食用，对于花粉过敏的朋友们也最好别吃了。
0: 听完了之后呢，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啊，就是洋槐花你是可以吃的啊，这个国槐花就不能乱吃，因为它是这个黄褐色，味儿苦，通常做药用的，是不是？洋槐花呢是这个白中带点绿，啊，香味浓，而且呢这个它怎么吃呢？你可以，我看有好多种吃法，有这个
1: 炒菜
0: 的，包饺子的，
1: 嗯，
0: 是吧？还有直接它这一枝一枝采下来之后，蘸面糊直接炸的。
1: 我天哪！
0: 啊，还有槐花剁碎了，然后
1: 槐花饼、
0: 烙饼的，
1: 嗯，
0: 啊，很多种方法。因为吃完了之后呢，带有一股植物的这种清香，槐花的这种清甜，
1: 嗯，
0: 的确是。但是啊，刚刚也说了，四五月份的这槐花你是可以吃的，
1: 嗯，
0: 但就是别乱吃。还有街边的槐树开的花，你就看看得了。
1: 对，就是不建议大家哈，
0: 就
1: 摘了直接我们洗洗炒一炒就可以吃的。
0: 对，
1: 嗯，所以说呢，你看。首先是从这个品种上来看，这个槐花它分为好多种啊，哪一种能吃，哪种不能吃，我们刚才已经帮助大家厘清了。
0: 对，
1: 另外呢，就是这个既然它不是在我们在菜市场在超市买到的，
0: 嗯，
1: 说明它这个安检呢就少了一道环节。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谨慎的来食用。
0: 对啊，而且呢它这个性寒啊，脾胃虚弱的还有这个孕妇是你别说谨慎使用了，
1: 嗯，
0: 就不建议使用。而且呢，吃的时候一定先拿这个盐水、淡盐水啊浸泡一会儿，
1: 嗯，
0: 浸泡完了之后呢，你要说你是炒啊，还是拌馅儿、烙饼啊，那你就先焯一焯，
1: 嗯，
0: 如果说你想直接炸着吃呢，那你就是盐水多浸泡一会儿，
1: 嗯，
0: 甩干了水，然后再洗完了之后蘸面糊直接炸。啊，不要轻易的。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呢，你还是说给它做熟了为主。
1: 对对对，
0: 啊，别轻易尝试着说拿过来我就尝一尝，
1: 嗯，
0: 我咬一口啊。有的时候呢，因为里面有一些花粉呐，啊，或者说，甚至说，不是我危言耸听啊，
1: 嗯，
0: 有一些什么小昆虫啊，
1: 嗯，
0: 你的不经意的情况下，可能你就都吃进去了。
1: 嗯，
0: 啊，
1: 就是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好几次，比如说我们上一期提到的这个野山菜啊，
0: 嗯，
1: 另外还有这个菌菇类的，也很多朋友非常的喜欢吃这个野味，
0: 嗯，
1: 觉得非常的天然啊，觉得这个食材呢也比较优质。可是呢，这种天然哈，毕竟我们没有很多道工序的检疫呀、啊、检验啊，或者是什么样的烹饪流程是最能够还原食物本身味道。或者是能够帮助我们哈，在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把它 不好的一些元素给它清除掉。
0: 对，
1: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面面俱到，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哈，一定要谨慎再谨

0: 神。
1: 那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呢，我觉得啊，就是大家就比较熟悉了，而且最近在网上特别火。
0: 嗯，
1: 啊，就是我们这蒜苔，啊，田间地头的这新鲜蔬菜呢，开始陆续的上市了啊。因为有一些这个大棚的蔬菜其实是一直都有的，而且呢，有一些时令的蔬菜也是早早的，
0: 嗯，
1: 啊，就头茬就开始上到我们菜市场，上到我们餐桌了。最近呢，咱们这个吉林本地的大棚还有陆地的蒜苔呢，已经批量的采购上市了。脆嫩鲜甜的蒜苔已经成了菜市场、超市里的抢手货，对吧？不管是清炒啊、凉拌呢、啊，你还是腌点小咸菜，都是我们这东北老百姓爱吃的家常美味。
0: 真的，我觉得，
1: 尤其是过节的时候，家里面就要是没有一个蒜苔炒肉，这年都过不明白。
0: 就而且是它必须是隔夜吃更好吃啊，
1: 都不用隔夜，
0: 剩下的第二天
1: 凉了，第二顿就行，
0: 用来炒饭，是很多人的挚爱。那同时呢，在南方也是一样的，就是眼下哈，就是蒜苔集中采收的这个关键时期，但是呢，河南、江苏等地的这个大蒜啊，主产区的蒜农呢，却做出一件让不少人非常意外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听到了哈，说这个线上啊，他们就喊话摇人了，说邀请市民免费的到他们的这个地里面摘蒜苔，不仅呢、分文不收，还招待你呢，提供矿泉水，然后你留在这儿午饭，就是你完全能够在这儿像农家院一样采一天。那消息一出呢，就迅速的走红网络哈，上千的市民是跨城啊、可能是不远千里万里的当旅游了，来奔赴田间，两天就能够摘完百亩的这个蒜苔啊！
1: 哎呦我的天！
0: 那你看，好好的蒜苔分文不取，是不是？这到底里面有没有啥猫腻儿？有没有什么隐形消费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免费摘蒜苔还管饭，最近江苏徐州的一位蒜农干了件傻事儿，他发视频喊网友来地里免费抽蒜苔还给管一顿饭，结果整整1000多人响应，有人甚至坐高铁跨城来下地干活，两天就把100亩的蒜苔全摘光了。这不是偶然啊，前一段时间河南杞县、中牟县的蒜农也纷纷喊话网友免费抽蒜苔，引起了大家的热情回应。这事儿啊，透着热闹也透着疑问，农民种地很不容易，怎么还把收成往门外送呢？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现实，蒜苔是季节性的农产品，成熟的时间集中，今年又赶上大蒜种植面积增加，市场的供应量上涨，价格一下子就被压了下来，有些地方蒜苔的收购价甚至低到几毛钱一斤，卖蒜苔的钱还不够雇人采摘的工钱。那有人就问了，就不能不摘吗？还真不行，蒜苔是大蒜的花茎，采收期短，不摘就老了硬了。更关键的是啊，它会跟地底下的蒜头抢养分，蒜苔不收，蒜头长不大，而蒜头才是蒜农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啊，干脆请大家来帮忙，既能省人工，又能抢农食。这背后呢，其实藏着农民的无奈。但是让人意外的是，蒜农一发视频，网友们竟然真的来了。蒜农的无奈恰好撞上了城里人的向往。你说城里人真的缺那几斤蒜苔吗？不缺。那缺的是什么呢？是暂时离开城市的松弛感，泥土味的农耕氛围，管够的农家烩菜。你得到了新鲜的体验，我省了人工，抢了农食，这不就是一场双向奔赴吗？那既然免费采摘有需求有共鸣，能不能把它从应急的权宜之计升级为可推广的农旅融合模式？我们看到啊，很多网友已经在帮农民出谋划策，想出路了。比如说搞蒜苔文化节，举办抽蒜苔比赛，引导中小学生参加农事体验等，这些都指向一个方向，农民需要的不只是一次性的帮忙，而是更稳定的增收渠道，城里人需要的也不只是短暂的新鲜感，而是真正接触土地，理解农业的机会。这场城乡互动也给了我们更深的启发，像蒜苔这样的初级农产品，收获时间集中，上市容易踩踏，价格波动大，附加值低，农户收益很难保障。如果能在生产之外注入农文旅的思维，创造更多产品业态，延长产业链条，就能为农民多开一扇增收的窗。我们乐见更多这样的创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村成为有吸引力的家园，让每一分耕耘都能收获更踏实的回报。
1: 你说啊，这一边是采收呢亏本，一边是不采呀就绝收，这无奈之下呢，这些蒜农们才想出了免费摇人摘蒜苔的办法。
0: 嗯，
1: 其实也是个好事儿。市民们呢，因为长时间生活在城市里，他们能免费的尝到新鲜的 时令蒜苔还能体验一把农事采摘的乐趣。

0: 那这个蒜农们呢，也不用花人工费了，就能及时的把这蒜苔抽完。因为我这两天也上网了解了一下，因为如果这蒜苔不抽出去，这蒜没法长。
1: 对，那蒜苗人家还有用呢。
0: 对，蒜没法长。所以说必须得抽苔，啊，这及时把蒜苔抽完了之后，保障这个蒜头能正常生长。
1: 是的，
0: 看似啊两全其美的办法，可细想下来呀，其实呢。有点
1: 心酸，很
0: 心酸。
1: 对，
0: 为什么说呢？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产品换不来一点收益，只能靠免费送人来减少损失。这个呢，也恰恰的戳中了农产品丰收不增收的一个痛点。
1: 嗯，那很多朋友就联想到了，说咱吉林省啊，会不会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咱们吉林本地大蒜种植面积不算特别大哈，就没有我们刚才说的，江苏徐州啊那么的典型。多数呢是以散户和小规模种植为主的，蒜苔呢主要供应咱们本地市场，供需相对是比较平稳的，暂时啊没有出现主产区那样的低价滞销的情况。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就此事件哈，给咱们本地的农户要敲敲警钟。农产品的种植呢，光靠天帮忙迎来丰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要懂得迎合市场，规避风险。
0: 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说，种这个任何的农产品，你不能盲目跟风。你看这去年人家种啥挣着钱了，什么东西卖的价格高啊，今年呢恨不得全都种这个，很容易啊，这就导致来年产量过剩，价格一下子就暴跌了，对不对？而且呢，咱们要合理的规划种植面积，做到我种的这东西要错峰上市。其次呢，我们要学会提前的去对接市场，采收之前呢，你先联系好收购商、商超啊，还有电商平台，给自己打通一下销售渠道，避免丰产之后没有人收购，对不对？你看人家都卖出去了，然后你这儿等着人家上门找你呢，现在不太行得通了。另外呢，也可以发展初加工，是不是？比如说你把蒜苔啊，你联系一些酱菜厂啊，做成腌蒜苔、蒜苔酱，是不是？你可以供货给他们。或者说你可以自己呢，我们做这种作坊啊，当然是合理合规的、合法合规的来做这种，你前提是你有技术啊。腌蒜苔、蒜苔酱，你延长他们的保质期，提升附加值，就算鲜货价格不好，也能通过加工啊来减少我们的损失。
1: 对，你看刚才我们也说了啊，咱吉林本地的大棚里陆地的这个蒜苔已经开始批量的采收上市了，比较新鲜啊，不管是清炒还是凉拌或者是腌啊，都是咱们老百姓爱吃的家常美味。但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就像那天我们两个去大集一样哈，就是分不清这个蒜苔和蒜苗。
0: 哎，那能，那饭蒜苔是能分清的。蒜苔和蒜苗，你一定是
1: 不常做饭。是在地里面，在地里面的时候
0: 啊，那是分不清的，
1: 就分不清，
0: 那是分不清的。
1: 而且呢，这个蒜苔的大蒜哈，抽苔期长出的这个花茎，这你能分清吗？
0: 蒜苗是嫩的，蒜苔是一根那个杆儿。
1: 人说了，这个抽苔长出来的这个花茎就是我们常说的蒜苔。它属于大蒜的营养生殖器官。你看看，一般在大蒜栽种之后50到60天啊，就开始抽苔了，
0: 就开花了。
1: 对，咱们吉林本地呢，大棚蒜苔呢，早在4月初就开始采收。那陆地的呢，现在啊，就是5月中旬左右吧，就属于采收的高峰期，一直持续到5月的中下旬。那这个时节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说蒜苔啊？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它的口感非常嫩，营养呢也非常充足。
0: 真就是因为你别的时候吃的那蒜苔总能吃着那老梗子，
1: 对吧？
0: 老帮嚼不动。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前两天还真就买了一把蒜苔。我掐了一下，怎么形容呢？嫩得出水。
1: 对啊，
0: 就像掐那小孩脸蛋似的，嫩的一掐呀，那个汁水特别的足啊。而且呢，大蒜呢本身是耐寒的作物啊，咱们吉林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特别适合种植。长春、四平、松原等地呢都有规模化的大蒜种植基地。那蒜苔作为大蒜种植的附属产物，产量稳定，品质优良，是咱们长春本地蔬菜的重要品类。
1: 另外呢，就是这个蒜苔看最近是非常的鲜嫩啊，那买回家之后如果当天没有吃完该怎么办？ 办呢？如果说哈，您是短期使用，就用保鲜膜来把它包裹好啊，放到冰箱冷藏就可以了，能大概存个3到5天，不会太老。当然还没有当时买回来就做的新鲜啊。当然如果说你要存储的话呢，就把这个蒜苔捆成小捆儿，根儿朝下放到这个保鲜袋里面，留少量的通风口，冷藏来保存，也可以焯水之后冷冻啊，随吃随取，口感呢基本上吧不太受影响。
0: 对，
1: 但是呢这里面我们要提

0: 提醒大家，这个蒜苔啊虽然很好，烹饪的时候呢就是不要久炒，就不要炒得太久了。嗯，大火快炒能够保留最脆嫩的口感和营养哈，像蒜苔炒肉，还有呢炒鸡蛋啊，这个还有就是凉拌蒜苔哈，我们在这个某书上一搜，大量的做法可以根据我们家人的口感及时的来调配这个调料哈，让它鲜嫩脆爽。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就别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7到9度，其他大部13到18度，最高气温白城33度，其他大部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

0: 28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开设集企观察见闻专栏，全景展现我省优质上市公司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区域带动发展成效，生动讲好集企高质量发展故事。
0: 坚守初心使命，担当时代重任专栏，来关注吉林一号研发团队如何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在浩瀚太空书写中国商业航天的奋进篇章。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专栏播出。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吉林省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
0: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长春举行。
1: 越东北越书香越未来，第三届东北书博会17家城市出版社联袂参展长春记忆专区亮相。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上市企业既是观察区域经济最敏锐的瞭望塔，也是稳住增长底盘的压舱石。为全景展现我省优质上市公司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区域带动发展成效，生动讲好集企高质量发展故事，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开设集企观察专见闻专栏，重点挖掘企业创新突破点、经济增长点、区域带动点，以企业成长映照吉林振兴步伐，以产业亮点擦亮吉林区域名片，凝聚发展共识，提振市场信心。请听报道。
2: 走进位于鹿园经济开发区的延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在为国内一款试运列车项目装配生产电器屏柜。延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部部长朴东亮：
3: 屏柜框架采用铝合金材质，实现轻量化设计，电器选型及布线满足轨道交通行业国内及国际标准，实现产品的绿色、低碳、环保。
2: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延奥电器成立40年来，一直专注于轨道交通车辆车载电器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是深交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后，吉林省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延奥电器目前拥有1家分公司、10家全资子公司，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4.64亿元。
3: 公司目前实现国内的地铁车辆电气设备配套的同时，也在积极扩展国际轨道交通市场业务。目前公司正在跟踪迪拜、亚历山大等海外的地铁项目，不断地推进公司产品及技术服务的全球化布局。
2: 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的传统支柱产业在上市企业的带动下，通过技术改造和业态创新焕发蓬勃生机。在敦化经济开发区，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拥有70余项授权专利，其中发明专利23项，实用新型50余项，打破国外企业对高端人造板装备的长期垄断。近年来，企业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实现林业废弃物资源化、高值化利用，为全国森工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成熟的装备解决方案。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部经理陈维亮：
4: 一方面为全国森工产业提供林业剩余物资源化利用的装备支撑，另一方面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开发新型板材成套装备，推动产业跨界融合。未来我们将持续依托科技优势，深耕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为吉林乃至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亚联力量。
2: 创新是我省许多上市企业的产业标签，也是在变幻莫测的资本市场中立稳脚跟的定海神针。今年4月17号，长光晨鑫在港交所上市，这不仅是企业发展跨越新阶梯的亮眼答卷，更是吉林光电产业厚积薄发的生动缩影。这家成立于2015年的光电科技企业，相继攻克全局快门像素、高动态范围像素、3D 晶圆堆叠等多项核心技术，累计拥有100余项发明专利。2025年，公司营收8.57亿元，同比增长48.8%。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研发总监李阳：
5: 长春呢，拥有深厚的光学科研根基，顶尖的科教资源， 完善的光电信息产业链与充足的专业人才，良好的产业生态。

0: 政策保障为企业全周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
1: 一家龙头企业带动一条产业链，激活一片产业集群。如今越来越多吉林上市企业扎根黑土，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截至目前，吉林省共有包括长春高新、电投绿能、吉林化新、富维股份等境内外上市公司59家， A 股上市公司48家。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占全省同期地区生产总值总量的 14.71%。 吉林上市公司正以强劲动能为155良好开局赋能，让资本市场看到一个蓄势待发、蓬勃崛起的新吉林。
2: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标杆，吉林一号研发团队始终传承光学科研报国初心，勇担时代重任，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发展，持续推进卫星技术创新与星座组网，完善航天遥感产业生态，在浩瀚太空书写着中国商业航天的奋进篇章。请听报道。
3: 4月14号，利剑一号遥12运载火箭搭载邮储银行号卫星、多颗吉星系列卫星顺利升空，精准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的吉星高分07系列卫星是长光卫星自主研发的新型业务卫星，依托星载深度融合理念打造，具备高定位精度、智能在轨处理、快速任务响应等突出优势，可获取优于 0.5 米的高清影像，进一步提升了吉林一号星座全球观测与服务能力。吉林一号研发团队成员、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红光：
4: 我们自己的卫星星座呢，已经达到152颗，这样能提供更多的对地观测的这种能力和数据应用方面。我们希望通过给老百姓服务这个业务做起来，使我们的普通人真正体会到商业航天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对生活这种便利性的直接提高。
3: 多年来，吉林一号研发团队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持续突破核心技术瓶颈，通过上万次仿真优化、千余次联调测试，成功研制世界首颗亚米级超大幅宽光学遥感卫星，探索 3D 翼高研发路径，实现卫星轻量化、小型化跨越式升级，将亚米级卫星重量从400公斤降至20公斤，研制成本大幅下降。如今团队已实现卫星批量化生产，具备年产200颗高分辨率遥感卫星的能力。目前，吉林一号遥感服务覆盖全球约170个国家和地区，在粮食安全、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电力交通等14个领域开展100余项精准应用，带动形成千亿级空天信息产业集群。同时，团队深耕产业生态建设，打造国家级航天科普基地，搭建遥感应用服务平台，培育遥感产业人才，推动航天技术与民生应用深度融合，助力数字中国建设与东北全面振兴。吉林一号研发团队成员、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红光：
4: 数据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你对事物观察的准确性，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最主要关注点，是公司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5: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5月11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重点案件9件，均为来电。其中长春市20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5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6件，白山市1件，松原市5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1件，重点案件1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3件，重点案件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4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5个，占 23.4%， 噪声类案件12个，占 18.8%， 水类案件10个，占 15.6%， 生态类案件9个，占 14.1%， 土壤类案件8个，占 12.5%，固体废物类案件7个，占 10.9%， 其他类案件3个，占 4.7%。 截至5月11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0件，重点案件11件，均为来电。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2: 作为中国辣椒之乡，洮南市深耕庭院富民产业，创新推出庭。

0: 院辣椒种植全程托管服务，让老龄农户省心增收，外出农户闲置庭院变现。请听报道。
1: 在洮南市大同乡黄花村，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透着新气象，旋耕复磨作业有序推进，村民们看着整装待耕的小院满心期待。68岁的石秀燕因为无力耕种，家里的庭院一直荒着，如今村里推出辣椒整地、育苗、种地、管理、采收全程托管服务，她就可以坐在家里等着年底分红了。
2: 我快到70岁了，也经营不了这个园子了，完了这个钱呢还不少得，完了我们还省心还省力，真挺好的。
1: 依托洮南辣椒悠久底蕴、优良品质，黄花村盘活了农户房前屋后的方寸地，探索出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托管新路径。如今托管规模已达到100多户，托管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规范化的种植模式有效提升了庭院土地利用率和辣椒产量品质。村里还主动对接辣椒深加工企业，签订长期收购订单，畅通销售渠道，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
3: 咱们百姓呢，各家各户都能得到一个2000到3000乃至5000的一个收入，又解决了就近务工的问题。希望呢，咱们这种模式呢，能把这个庭院辣椒搞起来，能可持续、可推广、可复制。
4: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5: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4: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6: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4: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7: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8: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9: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4: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10: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1: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4: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12: 吉祥新闻记者白鸽报道。5月11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长春举行。青年榜样现身说法，分享奋斗故事，激励全省广大青年挺膺担当，以青春之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活动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挺膺担当为主题，来自我省不同领域的青年榜样分享坚守岗位、攻坚克难、服务人民的奋斗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精神风貌。团中央组织部、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全省1200多名青年代表现场参会。据了解，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中，我省一名个人、一个集体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18名青年获评新时代青年先锋， 团省委将组织获奖代表开展基层宣讲，进一步凝聚起

0: 全省青年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青春力量。
1: 距离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还有三天，本届东北书博会全国城市出版社联合体将携17家城市出版社首次以组团形式亮相，成为展会一大亮点。请听报道。
2: 书博会上将设立全国城市出版社联合体精品展区，集中陈列各家城市出版社精选好书与特色出版物，同时特别打造长春记忆历史文化专区，系统梳理长春城市发展脉络，集中展示长春在地方历史文脉保护、地域文化挖掘传承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展会现场还将重磅推出江南行人文空间快闪特色活动，江南非遗艺术装置唐明旦首次异地亮相，同步展出百种江南精品图书及百余款苏州特色文创产品。此外，本届书博会期间还将举办多场重磅主题活动，其中包括全民阅读、阅读城市研讨会及简明长春历史新书首发式。简明长春历史由吉林大学刘信军教授主编，汇聚多所高校及地方史专家学者，历时两年精心编撰而成。简明长春历史责任编辑、长春出版传媒集团第一编辑室主任孙振波，
3: 它是一部通史性的读本，填补了我们长春历史上没有通史读物这样的一个空白。我们也把长春的人文精神融入到这样的历史发展阶段当中去，想给我们读者呢一个寻根这样的一个过程吧，让我们读者呢了解长春，认识长春，最后呢喜欢上我们长春，热爱长春。
4: 央媒听吉林。
0: 5月11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发，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根基。其中报道，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张希表示，以我熟悉的化学领域为例，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5年规划，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当天，央视新闻频道播发新闻，在希望的田野上，吉林乾安玉米大豆播种忙，智慧作业亮点多。
1: 5月9号，新华网客户端推出“这里有路的确牛”吉林品牌闪耀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报道吉林借助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的平台，全面推介吉林优质畜产品，深化跨域产业合作，以品牌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
0: 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一版推出，长春推动光电信息产业提质增效，力争“十五五”末期综合产值达1600亿元。报道介绍，长春市正加快编制全市“十五五”光电信息产业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力争到“十五五”末期光电信息产业综合产值达1600亿元。
1: 继续关注新闻。四平市紧紧围绕健康第一育人理念，以培育阳光少年为目标，坚持一读一书综合施策，从作业减负、考试改革到课后服务、家校协同，四平正着力构建倾覆高校、全面发展的教育新生态，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在快乐中成长，在实践中成才。请听报道。
5: 走进四平市铁西区北体育街小学校，拾得书吧里书香氤氲，数字阅读空间资源丰富，楼梯图书墙随处可读。学校以晨诵、讲书、阅读社团为载体，让孩子们在书香中涵养心性、增长见识，成为减负背景下校园文化建设的生动缩影。
6: 在校园里随时都能看书，阅读让我们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课余生活特别充实。
5: 在四平市第17中学校，依托小平科技创新实验室、无人机、3D 打印等特色社团蓬勃开展，为学生搭建起创新实践平台。孩子们动手探究，大胆创造，在科技体验中激发兴趣，锻炼能力，实现减负与提质并行。
6: 科创社团特别有趣，我们能把想法变成作品，学习更有动力，也更有成就感。
5: 聚焦规范办学主阵地四平市，狠抓课程教学、作业、考试、课后服务四项管理。小学全面推行每周一天无书面作业日，取消低年级纸笔考试，以趣味闯关、等级评语替代传统测评，从源头减轻学生

0: 过重课业负担，课后服务打造一校多品特色体系，书法、绘画、足球、轮滑、花样跳绳等社团百花齐放。阳光大课间如何操累与趣味运动，让学生动起来乐起来。
1: 我们学校依托篮球社团等文体活动，让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锻炼意志，在团队协作中学会拼搏与担当，真正把减负成效落在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上。
0: 四平市持续打造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举办家长开学第一课、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等活动，依托线上平台开设家庭教育公益大讲堂，组建千余人的家庭教育指导师队伍，凝聚育人合力，守护学生身心健康。
2: 现在作业减负后，孩子有更多时间发展兴趣爱好了。作为家长的我们呢，也不再为课业焦虑，能更安心地陪伴孩子。
3: 学校的特色课后服务让孩子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学习主动性明显提高。
4: 把培养新时代阳光少年作为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提高教育满意度的重要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艺术活动，培养高雅兴趣、涵养健全人格，让我们的孩子们脚下有力、眼中有光、脸上有笑。
5: 春日的长白山脚下，靖宇县的灵芝大棚里生机盎然。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候选人高秀虎虽然身有残疾，却始终扎根灵芝种植，凭着实干闯出致富路，带领乡亲与残疾人共同增收。请听报道。
6: 走进靖宇县雨月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灵芝大棚，菌棒整齐排列，肥厚的灵芝舒展生长。高秀虎正和乡亲们在大棚里忙碌着。20多年前，高秀虎因车祸致残，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一次偶然的机会与灵芝种植结缘，从此便一心扑在这份事业上。从选种、制菌到出枝，每一个环节都反复摸索。2012年，灵芝试种成功，他不仅还清外债，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致富路。2018年，他成立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吸纳社员100多人，并优先安置30名残疾人就业，还为残疾人和困难群众发放补贴。
7: 在秀虎的大棚里干活，既能学到技术，每个月还有稳定的收入。
6: 对于想学技术的村民，高秀虎毫无保留传授经验，免费开展技术培训，发放资料，还帮乡亲筹集创业资金和物资，带动大家靠种植灵芝增加收入。
8: 现在的家庭收入越来越好了，生活越来越红火了。
6: 深耕灵芝产业多年，高秀虎手握2项专利，不断创新种植技术提升效益，还牵头成立产业协会，建设标准化大棚基地，响应兴边富民号召，拓展产业规模，吸纳大批农村劳动力就业。
9: 我会始终扎根这片养育我的乡土，把灵芝产业做大做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不辜负乡亲们的信任和期盼。
10: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白山松水，气象焕新。当下的吉林，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刷新着吉林制造的金字招牌，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吉林正阔步向前。
11: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日前，吉林市举办2026年服务项目建设及商贸文旅企业专场招聘活动，79户企业携1800个岗位参加，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招聘服务。现场275名求职者达成用工意向，精准对接供需，助力地方产业发展与民生就业。
5: 五一假期，安图县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和长白山区位优势，成功跻身全国五一旅行十大热门宝藏小城行列。作为我省唯一入选县域，安图文旅特色凸显，人气持续走高。此次上榜彰显了当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亮眼成效。
1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

0: 哦，考证培训市场，看看这些证书的真实含金量究竟如何，敬请关注。
1: 好好学习专题节目《暖棚里的四季》将于今天21:16在卫视频道播出，节目将带领观众走进吉林各地特色棚式园区，见证新农人扎根乡土、坚守追梦的故事，感受科技赋能农业，解锁黑土地上的四季丰收与乡村振兴力量。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7-9度，其他大部13-18度，最高气温白城33度，其他地区26-29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从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1: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0: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0: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1: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 1.1 倍。
0: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 90% 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

0: 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1: 今年以来，再见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

0: 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 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

0: 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7: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8: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4: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9: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 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

0: 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2: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29.2%、8.6%、4.5% 和 3.9%， 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7 个百分点。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4: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6: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7: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9: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8: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9: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8: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9: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8: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3: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8: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

0: 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0: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2: 公安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 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

0: 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9: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您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咱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偶尔科普、常见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说您觉得特别委屈，心情压力比较大的，心理状态也不太好啊，或者甚至说最近自己都觉得我是不是精神状态不太好那种状态啊，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犯不上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关注自己的情绪，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打进我们的热线聊聊天唠唠嗑，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再次重复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城东北部、松原东部、长春大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是7到9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13到18度。最高气温白城33度，其他呢是26到29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5度，最高气温28度。好嘞，听众朋友，刚刚给大伙介绍的呢是咱们的这个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这个突然之间啊，我们长春突然之间啊，一下温度就上来了，好多朋友措手不及啊。现在在那个长春的街头上就出现一些症状啊，有的人呢还穿那个大夹克呢啊，还穿大夹克、大秋裤都穿着，像我这些老登都是这样的。等那个小孩们就已经是短裤都上了，不光是半袖衫，半袖衫前几天都有，这两天我一瞅小短裤上来了。那个丝袜子都不穿了，光腿了开始。哎呀，但是今天天确实很热，你如果是穿外套的话，穿个 T 恤穿个外套的话，几乎一定在外边走的话一定是热的啊，一定是热的。总之呢，就这两天天确实挺不好的，而且我也知道有些朋友可能是这两天就是由于温度温差变化比较大啊，有的已经开始就感冒了啥的，所以说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多注意这个温度变化啊，千千万万啊。说完天气之后啊，给大伙说一说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一定要说一下，因为啥呢？因为咱们这是广播的直播啊，广播的直播。那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咱们的平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呢找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之后啊，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收藏啊，就是在长春市内呢，就是用收音机调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播的转发，只不过呢各个频率用属于自己的城市频率转发啊。还有呢，如果是听中波的话啊，听中波的话就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长时间的没有这个收音机了啊，家里没有收音机的，或者说在外省啊，在外国呀，听不着吉林台信号的，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这些地区呢啊，您可以这个用这个手机啊，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通过网络收音机来收听啊。我是每天都是要详详细细的介绍一下我们收音机的收听啊、参与啊。为啥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做了18年了，我们一直是一档广播节目啊，一直是一档广播节目。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可以在广播上、在收音机上找到我们，在手机上下载一款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上，您能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直播 啊，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是咱们小声长谈啊。

0: 在蜻蜓上能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我们频率所有节目都能听。那么如果说你想听，我说小哥我就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各期，我能不能连盘听？可以，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就可以呢让大家来搜到啊，就可以让大家来搜到啊。这个就这是咱们的，你想听哪天的就是按日期搜就可以，按日期就是找就可以了啊。这是收听，收看呢是通过快手啊，现在我们节目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此时此刻就能够看到。然后呢咱们这个快手是另外一个体系嘛，所以说呢评价标准不一样，所以说大家来的直播间的帮我们点小红心啊，让我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谢谢大家啊，直播间帮着点小红心啊，不停的就是点屏幕就可以啊，就能出现那小黄瓜小萝卜小苹果什么，这些就是赞啊，所谓的点赞就是这样点的，大家帮忙。另外呢也和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如果说您也是正在这个挺憋屈的啊，正在受着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拉拉杂杂的事情这个困扰的话，那您可以也是啊，但是不要申请连麦啊，就是打我们热线电话，广播的热线电话现在呢是正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就打啊。最后呢说一下咱们的参与的另一个方式，就是用公众号，大家可以到公众号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到公众号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好，我们两位朋友已经等了半天了啊，我们来赶紧接热线吧，接完热线之后再说其他的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您好。喂。这位先生您好，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是我吗？
0: 哎，是说的是你，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
1: 啊，你好，郑晓老师，那个那啥，我有个问题呀、啊，我自己出不了主意了。那个那什么，我吧就是啥呢，跟我那个跟我媳妇儿离婚了。
0: 嗯，
1: 完了之后吧，我俩吧之前有孩子。
0: 嗯，
1: 离婚之后呢，孩子归我了。完了之后那个我离婚之后两年，完我又处个对象。
0: 嗯，
1: 我处个对象，完了之后这不那啥嘛，那这处的时候挺好，完了之后那个登记了，
0: 嗯，
1: 登记完了时候吧，过了一年，完了时候吧，我俩咋的呢？现在就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感觉就像，哎，就是说聊天也聊不下去，就是说挺闹心的，都吵架，完了就是感情不和，
0: 嗯，
1: 完了那个那啥呢？我那个我前妻呢，他也处个对象，
0: 嗯，
1: 他处个对象呢，他处的对象嘛。我不咋正经过，我把他给坑了完了他现在不黄了吗？黄了吗、
0: 嗯、
1: 他有那个就是跟我俩复婚的想法。
0: 嗯，
1: 复婚想法呢，完我寻思啥意思，就说我俩毕竟是也从小夫妻，完我俩中间还有孩子。
0: 嗯，
1: 我寻不行的话，我这个可不可以就是离婚了跟他复婚呢？还是有没有复婚的必要呢？就是说还是我。
0: 这个东西吧，咱们你说这个情况啊我能了解，因为你年龄也不算大。咱们按逻辑推一下，你跟那个是因为过不下去才离的婚，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不是？
1: 嗯，那个
0: 过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要不离啥婚呢？或者说人家有人了，或者说你有人了，或者说俩人在一块儿成天叽个浪干仗，干寒心了就不过了，对吧？那一定是有情况。那
1: 离婚的时候吧，是我前妻是得有人了。
0: 你是不是有人了？有人了，完了人家跟别人了，跟别人过不好了，回来又找你来了。等你呢？你说跟这个干仗，咱这么讲，你那有那个在那鼓捣着，你这个要能过得好，你就怪了，是吧？
1: 啊，对。
0: 你说是不是？咱这么讲，你就不是个好人，你这事出的。你要说的，如果说就是说你说你不是说好不好人的事儿，你说你多窝囊废一个玩意儿啊！人家那头找别人跟别人过了，跟别人过了之后了，你这头没能干之后就跟人离婚了，离完婚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跟你过呢，那个还得操纵着你，你说你是人不是人？
1: 哦，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老师，
0: 你听明白了吗？你是不是不是人？那你那玩意儿他在那头搁了，你这头能过好就怪了。你这头还整又离跟这个离婚，跟这离婚这跟那回去，那个到时候还得找你，再碰着一个有钱的，碰着一个好的，忽悠两句又跟人虎了吧唧跟人跑了，完你还没招，完那。

0: 餐。除了六一，在端午、中秋、春节每个重要节日，他也记挂着这群孩子，从准备美食到添置礼物从未缺席。他所做的这一切，员工们也都看在眼里，自发行动起来。
1: 他们背着我，不是企业拿的，就员工捐钱给他买个洗衣机给孩子。那时候
0: 在龚月辉的带动下，公司也将这份爱心纳入企业发展规划，形成了叩响无声世界，点亮五彩斑斓的固定公益项目。在龚月辉心里，这个项目不仅仅给孩子们物质上的帮扶，更重要的是让特殊儿童融入社会。
1: 这些人都惦记我，我也展示跟社会没有距离，跟社会了，我跟社会正常一样啊，我也有爱，我也能表达爱，我也是一个阳光的，虽然我看不着，在我心里头就有一盏非常灿烂，我也能绽放。
0: 二十年来，公司员工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关爱特殊儿童的接力棒从未有人放下。一个人的善举逐渐汇聚成一群人的坚守。2019年，龚月辉牵头成立了四平一乡隔一工团，将志愿服务从关爱特殊儿童拓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1: 我看的是一点，当我们这群人去关注到社会，关到哪个角落，我们去帮衬，这个才真正的义工团，让它持续长久，才能做出大事儿的。
0: 20年初心不改，温情相伴。龚月辉用点滴付出诠释了人间最真挚的善意，他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向上向善的力量往往就藏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
2: 希望能为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增添一份便利，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情与重视。
3: 志愿服务就是用一种平凡的行动传递不平凡的爱，一顿温暖的餐食，一份真诚的陪伴，能够让这些孩子们带来力量。
4: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李月，监制刘小磊。
5: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6: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8: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9: 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

0: 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4: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长春北部和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已经达到32度了，其他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在白山也有9度，其他地区12到17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7度，中西部地区有4到5级，转3级左右西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7到8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吉林南部、通化大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28度，其他22到27度，最低气温东南部8到11度，其他13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或东南风。
3: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已经争议了好多天的话题啊。
1: 我觉得其实应该说白了，咱们是应该聊一个稍微有点文化品位的话题
0: 啊。
1: 你看，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好几次提到过，要珍惜我们的母语，要珍惜我们的汉字。
0: 嗯，
1: 我们使用汉字的时候要使用规范字，我们说汉语的时候要说普通话，说规范的普通话。
0: 嗯，
1: 那么涉及到文案策划的时候，你看我们在以往的社会新闻当中也经常见到过无数这种特别雷人的文案策划。之前有一段时间就网上就有一个特殊的比较特殊

0: 出的啊，这个是一个手机啊，某品牌手机联合一个也算是媒体刊物吧，发起了一个节日的促销征集文案活动。
1: 我今天才知道，我原来以为是这个手机品牌自己的文案，
0: 不，
1: 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它是联合它发布的，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啊。
0: 这件事儿吧，从头到尾有好几个点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
1: 嗯，
0: 第一个点就是这个，它是联合这也是
1: 非常有文化的一个杂志啊。
0: 这是一个让大家感觉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杂志。
1: 嗯，
0: 在它联合办的这个文案征集活动的时候，依然出了这样的事情。这个手机品牌啊，征集文案策划就是促销我们的品牌嘛。然后有一个这个文案出现了啊，说什么呢？说，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老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老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的时候，恨不得穿婚纱。
1: 然后呢，他配了自己的妈妈啊，追星举应援牌的画面。以子女的视角描述母亲追星的状态，那你想说什么呢？
0: 你看这，
1: 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0: 就这类的文案
1: 啊，
0: 大家很容易联想到之前某些饮品，说什么从小喝到大，
1: 嗯
0: 啊，你冷清这个没啥事儿，但是配上他的画面，是一个女性身材凹凸有致的这样一。尤其是突出女性胸部特点的这个画面，你想想，从小喝到大，她在暗示什么？那这个你不管你的初衷是什么，或者说我想宣传我手机品牌，但是你这个利用的槽点啊，我注意我用这个词儿叫槽点，非常的不好，因为你提及的场景是家庭，对吧？我老爸，我老妈，我这是一家三口这个情景设定。那么，内容里边出现了我老爸，我老妈有两个老公，这是什么意思？
1: 我老爸做了什么对不起我老妈的事？
0: 我之前设定的场景是家庭场景
1: 啊，
0: 那么这个两个老公这个词儿就很违和了呀。
1: 对。这个文案一出呢，舆论也是哗然一片啊，网友集中质疑他冒犯家庭伦理，玩梗无底线，价值观扭曲。那么这个舆论发酵之后呢，这手机品牌马上也就下架了全部争议的物料。其实他说他只是想表达说，就我妈现在的母亲形象和过去不一样了，她还能出去追星，比我追星还热烈。
0: 你看这事儿吧，确实大家，
1: 哎呀，这话分怎么说吧，
0: 大家有不良反应，也是在我们意料之内。但是另外一个槽点啊，这我在编稿的时候没有说进来，咱们提一下更有意思
1: 啊。他的那个大学是吗？
0: 对，这位设计文案的这位是某大学的毕业生
1: 啊，知名大学，
0: 对，特别知名的大学。然后这母校就有一番非常让人不解的操作，发布了一个声明说，这我跟你割袍断义
1: 啊，你不是我们的学生了，我们不认你了。
0: 言下之意，你不配是我们的毕业生。
1: 我
0: 本来让大家应该谴责的说是个文案策划有问题，那么品牌方就是你要有一个审核机制吧，对吧？你能把这个文案通过，证明你这个企业文案策划这个策划部门，或者说你企宣部门，负责的人，你的审美有问题，或者说你纵容这样的文案通过，那你肯定有责任吧，就是让普通大众理解，就是你品牌方的审美有问题。但是大学这个声明一出，这个舆论焦点一下就变了，就立刻就关注大学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啊，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1: 啊，
0: 你到底要想干什么？
1: 好像蹭热点一样。
0: 对，
1: 问
0: 题是这个舆论焦点一下偏了，品牌方立刻从这个舆论漩涡之中脱身而出了。
1: 没人问你是哪个大学教的呀，
0: 就很奇怪这个事儿。
1: 我跟你说，当天吧就是刷屏了，说某某大学声明，我想这大学怎么了，又学术不端了
0: 啊。
1: 然后我打开一看，怎么是跟这手机有关？他怎么就跟这手机有关了？
0: 这回他太端了，端的厉害。
1: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关于此事的观点啊。就是其实不仅仅是说这次手机文案的事儿，其实我作为一个母亲啊，我现在是有担心的，就是我姑娘这一代，他们将来就是咱们当年很在意的事儿，但在他们这一代可能就不在意了。为什么？他们是看着网红说。

0: 短视频长大的。
1: 行，
0: 咱们当年都是看什么中央一套二套一直到八套长大的，现在十几套了啊。那你说他熏陶的舆论环境是不一样的呀。
1: 实际上这个事儿啊，昨天我也因为这个事儿，我真的睡了很晚。我在想，我也在浏览相关的新闻，我也在看周边的报道，然后我也想了很多，就联想到我们之前在节目之中，我真的有好多次非常感慨的说，我们要心疼我们的语言，心疼我们的文字，心疼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价值观，现在究竟怎么了？这些年轻人到底想干什么？他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0: 他们就觉得这些梗可以拿公开拿出来讲，其实私下都不应该讲，你怎么会拿到一个媒体上去播放呢？
1: 你再联想到一些拓展一点，联想到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比如说什么吐槽大会啊，什么类似的这种脱口秀，无数次的翻车你像有一个比较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脱口秀演员又说了不该说的话，让大家特别抵触。本来他的这个脱口秀成绩非常好，但是因为这一个话题立刻塌房了。那你说他有没有意识到这个话出口会伤人？
0: 就是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和正能量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于此事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可以一起来聊。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视力健康。好视力限时，大家注意听啊，这一波的优惠是只有早间才有的，不光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啊，这个都是非常惊喜的好礼，对我们的眼睛非常好，其他时间段没有，所以呢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抢购。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啊，眼睛不舒服那是真难受啊。你像模模糊糊的3-5米远，哎，我就看不清人了。你像现在出去的远处的那个树，其实那树叶你就看不清是一片一片的了，你看就是一片啊。这个时候呢，其实是还有办法来调节的。您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看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通通能享受早间的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四重福利，其他时间都没有。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觉得这个我想提前说啊，人行说，我忽然间感觉会不会是毕业生找学校老师帮忙危机公关啊，把大众的目光引导到这一边。不会的，就是你要知道那是一个大学，它是非常有底蕴的大学，他做出这种事儿。就我现在想啊，因为我是一个老编辑，小东老师也是一个老编辑，就将来假如说是00后坐在编辑把关的这个座位上，我是很担心的。因为我说了，他们是刷短视频长大的，他们觉得什么话都能随便说。
1: 因为网络语言对我们传统语言的这个完整性、审美度都有一定程度的伤害。
0: 对，我觉得幽默搞笑是可以的，但是它是有边界的啊。所以我们也很难理解这所大学这次做出的这个行为。
1: 其实我很理解，
0: 可能他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
1: 因为这大学也不止一次出现类似的事件了。
0: 对，
1: 他们对于这个焦点事件出现之后的反应，我觉得非常理解。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0: 也的确是啊。好，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可以继续来聊。那我们来关注热点新闻啊。

0: 有很多人错峰游，好羡慕啊，这个时候人又少，价格又便宜啊。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之后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回落，可以说是跳水了。你像北京到成都啊，广州到昆明等热门航线都有一到两折的机票，上海到三亚、上海到海口等航线更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了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10号，5月11号到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97万张，同比呢增长约8%。5月8号到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了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
1: 北京金融监管局昨天发布风险提示，近期市场上有机构用这个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等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非常困难。那么据了解呢，所谓的这个交通安全统筹啊，其实它就是一种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就是针对企业自己的车辆，不是给私家车主，所以它根本就不是保险，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那么这种打着保险名义销售的所谓保单，一旦出了事故，有的是拖着不赔款，有的是拒赔，有的公司呢会直接跑路啊。比如说山西就有一位车主买了一种车辆安全统筹的服务，那出了事故之后打了6年的官司，最终还是车主赔偿了受害人13万多元。他以为的保险啊，其实一点都没有起作用。虽然交通运输部门等5部门早就明确不得将机动车统筹、机动车交安全互助还有交通安全统筹等宣传作为保险，可是现实当中呢，有些业务员却故意模糊概念，把统筹单包装成保单，合同里面不写保险二字，反而用统筹、互助、安全服务等字眼来打擦边球。那么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啊，购买车险必须要通过保险公司官方 APP、 官网等一些正规渠道，购买前可以通过金融监管总局官网核实这个公司的资质，遇到打着低价统筹旗号的，请擦亮眼睛，也一定要提醒身边的人注意。
0: 近年来呢，各类技能培训也在迅速的扩张，新型培训模式不断涌现，部分经营者借助新概念、新平台、新营销方式招生揽客，诱导消费、违规消费、履约不足等问题也随之增多了。比如说数字技能培训类啊，一些经营者抓住了大学生、待业人员、希望兼职增收群体以及部分老年消费者急于跟上时代、寻求副业变现的心理，利用 AI、 数字人、短视频带货等新概念、新风口进行包装营销，诱导消费者报名。
1: 还有就是配音培训服务类啊，一听这个我就感觉哭笑不得。你现在在刷短视频，很多这样的推荐，说你上我这儿来学配音吧，学播音吧。这很多这个经营者利用消费者希望配音兼职增收的心理啊，以免费体验啊、高收益变现为噱头来引流，在宣传承诺、营销方式、追加收费和课程履约等方面，问题是较为集中的。还有就是职业资格培训类啊，这个职业资格证书培训投诉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消防设施操作员啊、安全注册安全工程师还有公共营养师等职业资格培训服务。这个部分经营者通过夸大宣传、违规承诺、拖延履约等方式诱导报名缴费。还有就是招录考试培训类，那近年来呢，考公、考编、军队文职等招录考试竞争持续升温，相关的培训需求快速增长。部分培训机构通过夸大宣传、承诺、结果承诺啊、制造压迫感等一些方式来促成交易。
0: 嗯，
1: 就是你再不来就没了，过这店就没这村了啊。
0: 你包过是吧？
1: 哎，
0: 还有就是学历提升服务类，还有驾校培训服务类，还有就是网络理财课程类。我觉得大家好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给出你一些承诺，我觉得 这时候你就要考虑他

0: 真的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咱们当年都考上清华北大了。
1: 大家说那有疑问了，说这些培训我们都不可以去吗？其实可以去，但是一个是要找有资质的这个机构，另外一个就是你不要完全指着这个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就是我有业余时间，我有这个精力，我可以增加一下自己的这个保障和技能，可以，但是不要指望这个怎么怎么样。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五月份需要关注手足口病、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还有寨卡病毒病、人感染、禽流感、猴痘、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流行性脑脊髓炎膜这个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这些病啊听起来挺恐怖的啊，但是大家无需恐慌，日常呢我们注意少在人多的地方啊扎堆儿，跟着一起扎堆儿，能咱们远离就尽量不去人多的地方，必要的情况下戴口罩啊，注意个人手口卫生。
1: 你说到这个疾病，最近网上有一个名称叫什么呢，叫什么前额叶受损伤，
0: 这是本漏那个位置吗？
1: 这是一个医学术语，就是大脑某个位置受损了，会导致你行为有一些变化。这个大脑前额叶啊，它是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的中枢，被形象的称为大脑的 CEO。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前额叶受损伤就是一个医学术语。它的症状包括但是不限于专注力差、决策困难、容易冲动、脑子变慢、记忆力变差等。所以说这好多社交媒体上，你看有人就发布这类消息之后呢，许多人就下意识的对照自身情况去对号入座啊。
0: 就比如说我念错稿子了 我有病。
1: 说我最近记忆力就变退了。反正好多人说我全都是吻合的，跟这症状完全一样。
0: 原来我这是病啊。
1: 于是就自我确诊了啊，这个前额叶损伤 就成为这个社交媒体上非常流行的一个网红病。
0: 网红病啊，专家介绍说前额叶呢是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调控的关键脑区。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之后呢，确实会出现情绪啊和认知的异常、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不过尽管前额叶受损在网络语境当中是被广泛使用的，但是在医学层面呢，这个概念还是有着严格明确的界定。就像我小的时候大家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有神经质，就是它确实是一种病啊。有的人稍微有点反常的举动，它还不能被界定为神经质啊。
1: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网上的一个梗。你比如说你最近确实有一些拖拖拉拉
0: 啊，经常
1: 口误丢三落四
0: 啊，
1: 然后可能就是开玩笑说了一下，说前额叶损伤。但是这只是一个梗啊，可不是真正的医学上的确诊啊，千万不要。这个网络语境有的时候真的确实挺坑人的。
0: 所以网上某些人所说的注意力涣散啊，像小东说的做事拖延、情绪冲动啊，背后并不是大脑硬件真正的受损，而是可能你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
1: 就是最近太累了，
0: 短视频刷的太频了，
1: 对，
0: 量太大了，你接收的信息太多了，最后你说我怎么一个都没记住，
1: 网上浏览的时间太长了。
0: 只是过度疲劳啊，
1: 最后确诊一下不是这个病
0: 是那个病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确实是精神压力大或者饮食比较乱啊，这是现代人不少中年人的生活状态，是吧？
1: 对，
0: 点个外卖啦，晚上熬个夜啦，脸上爆个痘啦，这可能会引发您长期便秘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限时只要19.9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而且10分钟内给您直接包邮，赶紧放心试用，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类似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不吃就不管用，久而久之用量就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

0: 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只要您在十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块，让您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体验活动最晚520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赶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任航说，最近我听说呀，有某电台要引进播音设备，就是类似于 AI 编导播音
0: 啊。
1: 他说，我觉得如果未来都是 AI 音更可怕，没有这个老一代播音人的坚守和坚持了，没有像咱们就是活人的这种正宗的声音啊。我跟你讲，昨天我有一个切实的体验，我其实想跟小东老师交流来着，但昨天太晚了，我没给他发。我女儿呢参加了一个社会组织的活动，大概就是什么诗词咏流传这一类的
0: 啊。
1: 然后呢他卖了一个资料，里边有这个关于诗词讲解的视频，我打开一看啊，全部都由 AI 制作。这个倒也没什么问题，以前咱们看的都是动画片嘛，
0: 对
1: 啊，你只要 AI 制作的好也行，但我就觉得它那个节奏和文字它卡不上点儿。然后再有呢，就是它的内容也是由 AI 讲解的，有一些字音就不准。
0: 对
1: 啊，你比如说贴花黄，它就天花黄。哎呀，这个我就觉得他校对的时候呢，你应该把这个字音重新纠正一下啊。还有就是关于棋呀、啊，他是读记呀、啊、还是读棋呀、啊，他都模棱两可，我也辨别不出来他到底读棋还是读记。
0: 像这种音视频出版物使用语音 AI 技术是可以的，但是你最后一定要有一道审核把关、
1: 校正啊、
0: 有校正，这个地方是可以调整的。经过这个比如说有资质的人员来审核，
1: 权威的人士，
0: 这语音不对啊，那儿节奏不对，是完全可以实现技术上的调整的。但是如果真的这么信任 AI 的话，以目前的情况会出现很多不太合适的地方。
1: 而且它是作为儿童、咱们说这个少年儿童的读物，我更觉得要严谨啊。我不拒绝你，但是我觉得你至少要给我一个我昨天我也没客气，我就跟那个老师说，我说你这里边错误太多了，我怎么花钱买呀、
0: 其实这个 AI 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就是它只是我们辅助我们工作的一个工具。就比如说这个音像出版物，我们使用了 AI 技术，
1: 可以，
0: 那么我们可以节省大量的精力和体力。
1: 你的这个绘画不要出错呀。
0: 但是一定要监督它，它因为它有些地方现在不是让我们非常满意的。我们可以人工调整一下。
1: 你比如说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个例子，某学校的老师给孩子留了一个融合作业题，他配了一个，因为过年嘛，配了一个小马，说那个小马举了一个条幅，结果呢这个马呢就是四个蹄子站在地下，然后在脖子那个位置又长出两个蹄子，拿着一张纸，一共就是六条腿儿了。我都能想象他让 AI 给他生成这个图的时候，他跟他说的什么。
0: 其实你看，我自己跟豆包交流，我就逗他玩，我说你帮我做一张照片啊，把我照片做成什么样子，我发给他了。结果就我说你按大江东去这个语境这个情景给我做，把我做成古装人物，做好了倒是挺好的，整个都挺好。突然发现我多了一只手，因为那个手它需要换一个方向，是应该有应该生成手的那个地方确实生成了挺好，但是原来那只手它没给去掉，就那你看你这。最后就设计审核吧，我说你重做，把那个手给我去掉。
1: 哎，
0: 你把关一下，它很好，很完美。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眼健康啊。立夏之后，紫外线越来越强，眼睛干涩啊、流泪啊、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为了让所有咱们吉林听众在夏天及时吃到大品牌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啊，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推出了全年第一次大活动。您听好啊，第一次肯定是最大的活动了，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个防紫外线的、防蓝光的这个通络眼镜。活动力度史无前例啊！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0: 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这个叶黄素啊， 非常的好，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

0: 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就能感觉眼睛非常的明亮，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也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啊，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眼底病，还有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也好。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非常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全年第一次大活动，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个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你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做好内外防护，眼睛明亮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
1: 始终有你，早上好啊。他说 AI 拍的那个东西啊，电视短剧和视频段子看着就假，不自在，而且还有漏洞，而且他们那脸可光溜了呢
0: 啊。
1: 那
0: 不会有皱纹，
1: 对对，
0: 不用磨，人家直接生成这个吹弹可破
1: 啊。然后他即使有皱纹呢，就是那种死褶，你就根本看着。
0: 但是我跟你说，我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这种 AI 拍出的视频会越来越逼真，这
1: 是
0: 我相信的。但是这个东西啊，就是它始终不要本末倒置。这个一定要记住。
1: 而且你的文案一定要符合伦理道德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有研究报告称啊，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吃鸡蛋是可能与降低的阿尔茨海默症风险有关的。近日相关的研究成果就发表于营养学杂志上。这个研究表明呢，经常吃鸡蛋有助于维护大脑的长期健康。具体而言，就是每周至少有5天，每天至少吃一个鸡蛋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就降低了27%。
0: 哎，跟这个从不吃鸡蛋相比啊，每周至少吃5个鸡蛋可以降低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这个研究的首席研究员表示啊，即便是少量食用鸡蛋也是有好处的，每月吃1次到3次鸡蛋，这个痴呆的风险可能会降低17%，每周吃2到4次鸡蛋，风险会降低约20%。
1: 这个蛋白的营养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所以我说每天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每天保证早餐保证一个鸡蛋是非常好的习惯。
1: 我现在发现鹅蛋也很美味啊，早餐煮一个鹅蛋也是相当 nice 了。
0: 因为鹅蛋有点大
1: 所以就饱了嘛，要不然我总要吃一个面包，我现在觉得吃一个鹅蛋我就搞定了啊，还能降糖。俗话说呢，早餐吃不对营养全白费啊，早餐绝对不能糊弄。咱们大豆是富含优质植物蛋白的，能够补充体力增强体质，但是自己做豆浆那真挺麻烦的，又泡又得洗啊，还得这个煮，最后得洗咱们这个豆浆机，费时费力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现成的人参猴头菇豆浆粉，零蔗糖零添加，
0: 甄选东北黑土地非转基因大豆，匠心搭配东北寒地人参，还有伊春深山猴头菇，猴头菇啊，这个、
1: 猴头钩
0: 啊，你看、这就不如 AI 了，咱们人会有失误、AI 你要设定了它不会有失误的。
1: 有啊、昨天我不是让那个豆瓣又给我念一遍那个木兰辞吗？
0: 啊，
1: 卷卷有爷名，他就读个卷卷有爷名。
0: 那是他对这个多音字的识别，就是他之前喂他料没喂到这儿。
1: 就是、
0: 你下一次再问他，他就不会出
1: 这错。告诉你，这读错了啊。
0: 哎，刚才咱们说这个确实是非常不错啊，这个添加量非常充足。人参啊，固本培元啊，这个猴头菇是温润健脾、养护肠胃。这一杯豆浆啊，兼顾补蛋白、补气、养胃三重效果。这个粉质特别细腻，开水、温水都可以冲泡，秒速溶解。这个线下单袋售价是40多块钱，那么今天是福利价，两袋人参豆浆粉加两袋猴头菇豆浆粉，仅149块钱。节目期间下单， 再送这个两袋正装，到手是六大袋，每袋是内含12包。
1: 嗯，一共呢就是72包了，一杯算下来啊就2块出头。热线电话记好了，400-999-0139，400-999-0139。